0: 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基础教育在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遵循教育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落到实处，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定能共同托举起亿万孩子的未来，切实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基础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是全社会的事业。新征程上，把基础教育办出高质量，立足基点，撬动大国教育整体跃升，我们必将更好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1: 记者徐川报道。8月3号，我县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县卫生健康局、县医院、县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围绕立秋节气气候特点、高发健康风险、科学养生防护知识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据发布会介绍，立秋时节，我县呈现夏未去、秋已至特征，昼夜温差加大，气候偏燥，易诱发季节性疾病，如呼吸道疾病、消化系统紊乱、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人群易出现秋乏、情绪低落等问题，老人、儿童及慢性病群体风险更高。发布会还发布了秋季养生指南，呼吁广大群众饮食坚持少辛增酸、润肺生津、清淡润燥、足量补水，起居早睡早起、适时添衣、开展散步、太极等舒缓运动。针对重点人群，要细化防护举措，筑牢健康防线。下一步，我县将抓实夏秋传染病监测预警，开展健康大讲堂、中医药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依托健康栾屏平台推送科普内容，持续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做好夏秋季节公共健康保障工作。记者谢天琪报道。为切实提升县域消化道疾病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精准的内镜医疗服务，栾屏县中医院内镜中心聚焦消化道早癌筛查与微创诊疗，持续精进技术、优化服务、建强团队，以过硬的专业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胃肠道健康。8月3号，记者走进栾屏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正忙碌在诊疗一线，专注为患者开展胃镜精细筛查与诊疗操作。他紧盯设备屏幕，凭借多年临床经验，精准判断病灶情况，操作规范娴熟、严谨细致，全程高效完成各项内镜诊疗工作。自2018年担任科室主任以来，李显辉始终深耕消化内镜临床领域，先后前往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北京多家三甲医院进修，学习国内前沿诊疗技术。工作中，他敢于突破创新，率先在县域医院开展无痛肠胃镜诊疗技术，填补了区域多项技术空白。从业多年来，李显辉熟练掌握各类内镜诊疗技术，可独立开展常规胃肠镜、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完成不同大小消化道息肉切除、内镜下各类止血、空肠营养管植入等多项高难度微创操作，对消化道早癌可实现治愈性切除，凭借精湛医术荣获承德市38红旗手荣誉称号。栾屏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
2: 消化道疾病具以隐秘性强、早期无症状的特点，很多群众来就诊时发现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我们始终坚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精益求精做好每一次筛查、每一项胃肠治疗，用专业技术为群众胃肠道健康保驾护航，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疼痛与就医的压力。
1: 在李显辉的带领下，县中医院内镜中心整体诊疗实力持续攀升，各项核心诊疗数据常年位居县域同级医院前列，

0: 2024年荣获承德市白求恩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26年成功获批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农村早诊早治国家级项目单位，标志着科室诊疗水平迈入国家级规范化行列。科室配备了日本富士7000高端胃肠镜系统，依托高清成像、电子染色等功能，能够精准识别微小病灶，为精准筛查、微创诊疗提供坚实设备保障。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副主任魏桂双：
1: 李主任工作严谨负责，业务能力突出，对待患者耐心细致。日常工作中，他不仅带头攻克各类疑难复杂的内镜手术，还坚持以学促干、以教促长，常态化开展科室病例研讨、技术带教，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带领全体医护共同提升业务水平，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服务优良的专业诊疗团队。
0: 目前县中医院内镜中心诊疗项目全面，技术体系成熟，可一站式开展消化道筛查、诊疗、微创治疗，在诊疗过程中同步完成息肉切除等对症治疗服务，避免患者二次检查、二次麻醉，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就医体验，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
2: 下一步，我将继续带领内镜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医者初心，立足国家级早癌筛查项目，持续精进微创诊疗技术，规范诊疗流程，细化医疗服务，不断提升科室整体诊疗水平，用心用情守护全县及周边群众消化道健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邓艾派将偷营，要偷劫西蜀的大营啊。感情这个邓艾啊，在姜维没来之前，他先把岐山这儿给占了，随后给姜维留出这么一个扎寨的地方。就在这儿，邓艾悄悄的派绝子军呐、挖了无数条的深壕啊，大沟。把沟挖完了之后不是吗？上边还给它盖上。你要冷眼一看，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几乎这地方都让邓艾给掏空了，所以邓艾才敢说这样的大话，说今天晚上结营，咱们就一战成功，生擒姜伯约，非把姜维抓住不可。他把两路人马派出去了，然后自己要亲自去截杀姜维的大寨，也就是西蜀军的中军，全都安排完了。单说这左路啊，这波小校钻进了地道，直通西蜀大营的左寨呀。他们由这个地道口上来，正好是这个左寨的中军。中军帐啊，中军帐里头有人没有啊？有啊，

王涵、蒋斌不是在左边扎着寨呢吗？这两个人由姜维的中军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商量，说是伯约将军可吩咐了，让咱们今天晚上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哎，我说，你说至于吗？哎，蒋斌这么一听，怎么会不至于啊？你可不能大意啊！姜维将军既然是这么安排的，这里边一定是有文章可做。嗯，王涵点点头，虽是有文章，但是有一个事儿我没明白，干嘛伯约将军让咱们派一些小校手提梭镖盯着这地皮呀、啊？难道说曹魏军能从地里边钻出来？那也说不定啊。嗯，是得多加小心。两个人呢、啊、全副武装，手摁佩剑，坐在这大帐里边等着，也不点灯。外边呢有7800小校提着标枪啊，盯着这大地，不往远处看，就看脚底下的。有些人还侧耳听，听地底下有什么动静没有。听着听着还真听出动静来了，只听这地底下腾腾腾腾腾。哎呦，我说啊，是要地震呢、啊、是怎么着？怎么我听见有地声呢、啊、嗯，不像不像，好像是人在走路啊。快禀报将军得知。有小校就跑进大帐去，跟王涵、蒋斌这么一说，把俩人吓得跳起来了。真的吗？不要惊慌，带我们出去看。这两个人由大帐刚出来，曹魏军就借这地里边拱出来了。西蜀这些军校一看，哈哈，赶紧敌军真从地里边钻出来了，这怎么办呢？嗨，手里拿着是干什么的呀？这不是梭镖吗？扎吗？啊，砰！可真成了扎蛤蟆了，这仗打得翘啊！西蜀军刚这么一高兴，可就不行了。怎么开始扎了几个？感情人家这次来偷营掘地道的这些掘子军，都是右手持兵器，左手有盾牌呀、啊。邓艾也不是等闲之辈，安排得很周密。人家咔拿这个盾牌往外一锋，里的梭镖嘡嘡就是一刀。管你哪儿的，并不是说拿这刀非得照你脖子头上砍，砍着脚上也吃不消啊。咣当一下，这小校就倒那儿了，一声惨叫，紧跟着呼啦这么一下子，好吧，把这地皮挑开了，不走那一条道，那小窟窿那儿啊，非得一个一个盯着往上钻啊，上去一个叫人扎一个，干脆挑开嘛，哗的这么一下子，可真叫绝子军呢、啊，就像在这西蜀大营这地方，把这块地皮给掀起来一样。当时把王涵、蒋斌呐、啊，给吓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哎呦！两个人互相看看，心里说曹魏军的邓艾真厉害，怎么在我们脚底下埋伏这么多的人呢？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都在地底下这藏着呢，快把他们都给我挡住。那怎么挡啊？当时是一场混战，哎呦，把王涵、蒋斌杀得够惨的，得亏俩人没摘盔卸甲，这还算有准备，还败了呢。这左寨就让人家曹魏军给夺了去了，二将无奈只得往中军大寨那儿败。败到半路上啊，王涵把蒋斌给拽住了。蒋斌将军，你看不好了啊！蒋斌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曹魏军正在攻取西蜀的大寨，哗，喊杀震天呢，灯笼火把照死白昼似的一般，就往这大寨前拥啊。还没等拥

的那大寨那儿，就见这些曹魏军呐、啊，哇、哦，像大海退潮一样，又往下退，跟着、哦、又往上涌，一涌一退，反复多次，这怎么回事啊？把这俩给吓傻了。我说咱们这位姜维将军在不在中军呢？怎么曹魏军攻不上去？只见在那乱军之中有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下一人金盔金甲，手提大刀，挥动令旗呀、啊。看那意思，他是催动三军要取大寨。奇怪的是，这些军校上去退下来，退下来上去，上去了又退下来了，怎么回事？这么乱呢、啊？嗨，光说王侃、蒋斌把左寨丢了。现在西蜀的右寨和中军也相当紧张，姜维布寨之后安排众将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他自己呢更是百倍警惕。他把这将都派出去之后，姜维和他的战将一样，也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丝毫不敢懈怠，而且自己是亲自巡营。姜维知道今儿晚上是非有事不可。果然天到三更啊，喊杀声骤起，紧跟着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来报与姜维，说右寨吃紧，有说左寨丢失的，说还有无数人马来攻咱的中军大寨的，请将军早做准备。姜维呀、啊，巍然不动，他一个一个探报全都接完了，自己亲自趴跨马提枪往保障前这儿一站，当即传令，今天晚上不管曹魏军来多少人马接应，也不管他们是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下来，我们都不许随便退后一步，哪个敢往动力斩，给我弓箭伺候，只要是敌军攻营啊，你们就用箭弩把敌军给射回去，只要是敌军从地底下往上这么一钻，你们就立刻动手啊，扎枪扎呀，刀头砍呐，石头砸呀，全行啊。姜维他就在大帐前这站着，就这一站不是吗，曹魏军就攻不上来。那个王侃蒋兵看见说曹魏军中有一个人金盔金甲提大刀晃令旗的，那就是邓艾。邓艾奇怪呀、啊，我这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姜伯约识透了我的绝子军，他给看破了，怎么这大寨就攻不下来呢？可不是吗，曹魏军往上这么一攻，西蜀军开弓放箭，万弩齐发，他们只得就得往后退，退下来再攻上去，人家继续还是射。所以王侃蒋斌离老远这么一看，曹魏军校就像潮水似的，一会儿拥上了，一会儿退下去，就是这么个情况。由打三更天直战到天明啊，可怜邓艾这片苦心呐、啊！在姜维没来的时候，他撅这个地道干了一个多月，实指望啊今夜是一战成功，没想到人家姜维姜伯约没上这当，费了这么大的劲，损兵折将，才夺了人家姜维一座左寨，这有什么劲呢？邓艾亲眼目睹啊，他手下的军校，哎呀，死伤无数啊，让人家西蜀军用那个弩箭给射的，就像割庄稼一样，一片一片倒在人家西蜀大寨前，这仗还能打吗？邓艾只得把令旗这么一摆，退兵了，退回了他的中军保障。邓艾坐在这会儿长叹一声啊，嘿嘿，武侯诸葛亮好不厉害，这是他亲传的弟子姜维姜伯约，名不虚传呐、啊！今夜岐山一战，
见鬼能够兵在夜而不惊，

0: 闻变而不乱，不愧是西蜀的一员大将啊。
1: 邓艾服气了，姜维呢也服了邓艾了。这个邓艾

管他买不买，我也得看看。结果姜维一看呢、啊，哟，这土的颜色不对啊，那新土和尘土呢，看不出来吗？可是你得细看呢、啊。姜维啊，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所以他才告诉手下的将校，今儿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单派好多小校提着标枪盯着这地皮儿。还真让姜维给猜中了，要不然这大亏就吃上了。现在呢算打个平平吧，西蜀丢了个所寨，可是人家姜维啊也没少射杀曹魏的军校。这是王罕蒋斌来请罪呀、啊，将军，我们把左寨丢了。哎，姜伯约摆了摆手，罪不在你等，是邓艾诡计多端呐、啊！啊，我呢布置的不够仔细，如果我要把这地给他撅开了就好了。哎，我想啊，诱敌深入，让鱼上钩，没想到这个邓艾安排的很周密呀、啊，此将不可等闲视之啊！众将一听，连连点头。将军说的是啊，你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地底下抠空了之后，让敌军就把营寨扎在这儿。将军您还真就扎这儿了，这幸亏是您呐，给看出来了，不然那不得吃大亏呀、啊。嗯，姜维一听，这话说的不错呀。看来邓艾是个劲敌呀、啊，绝不可等闲视之，你等暂且退下，我自有破敌之计。散仗之后，姜维在大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他心里暗想，我与邓艾交锋几次了，都没能够占得上风啊，要想胜敌必须得运用国家丞相的战策。用丞相诸葛亮什么战策？斗阵擒敌。就这么办了，姜维打定了主意了。第二天一早啊，他亲笔写了一封战书，派人送往曹魏的大寨，和邓艾约定时间，三天后我姜维要摆下一座阵势，请你邓艾亲自来破阵，先跟你打个招呼。战书送走之后，姜维做了一番安排，到了时候了，两下都把人马带出来了，列开队伍。邓艾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邓艾吃了一惊啊，原来这姜维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会摆诸葛武侯的阵势。这个可使邓艾有点紧张，他这个紧张不是现在，自从接到姜维那封战书，这邓艾开始就犯了合计了，他干嘛约我三天后呢？说三天后要斗阵。邓艾心想啊，别人的阵法我不知道，诸葛亮的阵法那可太厉害了，能破了他的阵的不太多呀。据说是啊，刘备兵发江东的时候，被陆逊在萧亭杀的大败，最后在鱼凫浦那儿，就因为看见了几堆石头，就把江东那么大的陆逊给吓得退了兵了。人家诸葛亮在那儿还没派下一兵一卒，你说他这个阵法怎么样吧？今儿姜维要摆阵斗我，难道就是这座阵吗？他往对面这么一看，西蜀军今天列开了这个队伍，那队形都与所有的队形不一样。姜维呀、啊，催马到阵前，让邓艾近前搭话。邓艾只得就得过去啊。两个人这么一会面，姜维仔细打量打量邓艾，哎呀，你还别说，打了好几次了，怎么对面

细端详的时候还很少，现在姜维一看这邓艾啊，暗挑大指，好漂亮的一位将军。邓艾很年轻啊，其实也四十来岁了，不算太年轻了，但是这邓艾大概长得绍兴，看着就像三十来岁似的。姜维一瞧，嘿嘿，他心想，曹魏朝中竟有这样的上将，这个伐中原可是真够困难的呀。但是姜维也不能泄气，邓艾这时候也在仔细打量姜维，他看了看姜维，邓艾心说，怪不得诸葛武侯厮杀大半生选准了这么一个接班人，那可真有点威风。二位见面挺客气，主帅嘛。邓艾把大刀子一横，伯约将军，你的战书我看到，你摆的这阵在哪儿呢？姜维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提，邓艾将军请看。他回手这么一指啊，只见身后那个军校哗像水不浪似的就分开了，只见旌旗摆动，队形在变，旗子在换。哎呀，闹得这位邓艾将军有点眼花缭乱。就在这一瞬间，人家西蜀军的阵势就摆好了。姜维冷笑一声，呵呵，邓艾将军，你可识得此阵？咱先甭说破，你认识不认识？人家摆出阵来，你就得叫出名来，然后你才能谈得上破阵呢。你连认识都不认识，整个一瞎马海，你还破什么阵呢？这邓艾一看，他心里有点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心说这叫什么阵呢、啊？我认得吗？哎呀，这要是不认识，还不让人姜维把我寒碜在两军阵前呢、啊？我怎么拨马回去呀、啊？邓艾可是真聪明，他想到这儿，怎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我听说呀，诸葛亮善于摆八阵图，什么水八阵、旱八阵，同时这位诸葛武侯还喜欢穿八卦仙衣呀、啊。我呀，我蒙他些子吧。想到这儿，他冲着姜维一拱手：“伯约将军，我不挡你摆的是什么阵法，这不过是你家丞相诸葛武侯的八。怎么了？坏了，磕巴了。”他这么一着急，就怕着急，叭叭叭，啊，八卦阵。说完了，邓艾心直跳，心说我蒙的对不对呀？可别让姜维笑话我呀！他在说话同时，端详着姜维、姜不约。只见姜维一愣，姜维心说：行啊，好厉害的邓艾，我的八卦阵会让他给认出来了。不过可有一样，他干嘛一连说好几个八字儿？哦，姜维想起来了，有人曾经在我跟前说过，邓艾有点口吃啊，是这么回事。邓艾将军，这八卦阵不错，可是阵中有阵呐、啊，你知道里边叫什么吗？邓艾可有点发傻，里边不跟那外边一样吗？八卦阵有什么呀？只不过就是天地风云、鸟蛇龙虎，前三连坤路段呗，阳八卦、阴八卦，修生伤度，惊死顶开，走生门必得生，走死门有去无还呐、啊。姜维不住的点头，你说的都对，我让你认一认我这阵中之阵。邓艾心说呀，我别在这跟你盘道了，
时间一长啊，非露馅不可。他微微一笑，我说：“伯约将军，我们不必多费口舌了。你把阵不是摆好了吗？我想明日中午，我亲自来破啊不啊不。”姜维一看，行了行了，我明白了，你不是明天中午来破阵吗？咱们就此罢兵，感情这是允许的。你能把阵摆下，人家至于什么时候破，得给人家这主动权，你不能当时叫人家进阵，人家得准备准备，安排安排，所以两下罢兵。邓艾回到自己的宝帐，来到大帐里坐在这会儿，他把眉头一皱，邓艾犯愁了。他愁什么呀？这八卦阵是让我给蒙对了，如果说进去一打，当然倒不至于说是立刻遭擒，可有一样，姜维说得很明白，他阵中有阵呐、啊。你别看我在阵法上比武侯诸葛亮那相差的可太远了，可有一样，我经过名人指点呢、啊，最厉害就是这个阵中套阵，我看出来在他那八卦阵里边有一股子杀气冲天，那里边那阵叫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说这怎么办呢？我不能贸然闯入阵中，那可真撑得起是有去无还了。邓艾正在为难之际，只见从帐外进来一人，给邓艾插手施礼。邓艾一看是手下的偏将，复姓司马，单字名望。你有何事见我呀？将军，您是不是为姜维这个阵在犯思索呀？正是。哦，我认识他这个阵。什么？邓艾一愣。你认识？不错，姜维摆的是八卦阵。可是将军，姜维这八卦阵里边还有阵呢，阵中套阵。邓艾点点头，说得不错呀、啊，心说我就为他里边这阵阵犯愁呢。司马将军，你知道他里边这阵叫什么吗？司马望一笑，将军，我知道，里边叫长蛇卷地阵。哎呦，邓艾愣了，想不到我这手下藏龙卧虎啊！他站起来，砰一把把司马望抓住了。你怎么会认识此阵呢？不瞒将军您说，我自幼生长在襄阳，我给一位姓崔的先生叫崔周平做过书童。这位崔周平啊，是武侯诸葛亮一位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谈论国家大事，有时啊就在这棋盘上摆些阵法，就摆过这座阵，所以我记住是至今未忘。哎呀呀，邓艾这么一听真是喜不自禁，这么看来这是天助我也啊。司马望，你能破此阵吗？司马望一皱眉，将军，认识这阵我倒是认识，但是我破不了。哎呀，邓艾听到这扑通又坐在椅子上了，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呀，好不叫人泄泄气。司马望一瞧，将军您别泄气呀，您别看我破不了这阵，我可以进阵去走走，他不是阵中有阵吗？我不碰啊，我从外边这个阵门杀进去呀、啊，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一来，我可以起到一个牵制住姜维的作用。将军，您就再没有别的办法破他了吗？哎，邓艾一听这个形提得好啊，司马望，
你要是真的能够把姜维给我牵制

住，那我就要亲自带人绕其营后，从后面往前攻，听我在营后炮声这么一响，只要是一攻杀，你从前面杀，我从后面打，两栖夹攻，将为可擒呐、啊！司马望他们一听，哎，将军，这是多好的一条妙计呀、啊！我看您就这么定了吧。嗯，邓艾点头答应了，这计就算定下来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邓艾悄悄地把人马带走了。司马望迎敌杀出来了，他来到阵前这么一看，人家姜维早就把阵势摆好了，正在阵前这立马横枪等着邓艾呢。司马望一催马过来了，他和姜维打了个招呼，请将军头前带路，我要破你这座八卦阵。哦，姜维一愣，你是什么人？司马望一报名，姜维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个无名小辈。我问你，你家主帅邓艾哪儿去了？因为我和他约定好了，是他亲自来破我的八卦阵，他因何不到阵前？司马望一听，姜维听了，我家邓艾将军呢，那乃是万马军中的主帅，他怎能以万金之躯倾倒你这小小的八卦阵？杀鸡焉用牛刀，今日由我破阵足矣。姜维笑了，一派胡言呐、啊！这是邓艾设的一条诡计，就这一句话呀。那司马望险一险，由马上栽下来，心里边一哆嗦，心说糟了，此计已被姜维识破。哎呦，姜维与我家主帅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哦、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毅各统精兵一万，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呢？这防备谁呀、啊、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啊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地在想啊，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啊。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啊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大概他那是懵的，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毅，哎，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啊、还真防对了。
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

前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鸣枪就刺，司马望哪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着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的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好一劲儿直走私，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夺马就败，姜维随后掩杀呀。西蜀大营后边真打起来了，可不真打起来了。邓艾觉得这一计是很有把握，绝对打姜维个出其不意，因为姜维正在阵前那会儿亮威风呢，谁能破得了我的八卦阵？谁又能认识八卦阵里边这长蛇卷地呢？他万也没想到我邓艾能从后边杀来。邓艾也看见西蜀的后寨门了，他刚要举刀传令说往里杀，这令还没等传呢，只听两边啊炮鼓齐鸣啊，左边杀出来了廖化，右边杀出来张翼，把二将给乐懵了。哎呀，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呐、啊！他算救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嘿，怪不得让我们在这会儿埋伏着两万人马呢，这等于张开一扇大网，张网好捕鱼啊，坑也挖得了，挖坑擒虎豹，看你邓艾往哪儿逃。邓艾先是吃了一惊啊，哎呦，真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得邓艾暗挑大指，赞佩姜维，这个人不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呐、啊，感情人家有准备，这怎么办？邓艾一想，嗨，已经杀来了，那就得杀了。反正这事儿是跟司马望已经约定好了，是前边也杀后边也打，两气加攻，我哪能撤兵呢？就凭姜维这点埋伏也挡不住我，杀吧。既是主帅不退后，军校哪敢走啊，那就杀吧。当即两下是一场大战呢、啊，就打乱了套了。这廖化精明，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廖化心想，别瞎费那力气，我就杀死曹魏千军，得过来他的万马，也不用把这邓艾给逮住。他就盯住这邓艾了，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他就往哪边追。追着追着，廖化忽然想起来，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想着这会儿廖化传令，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给我乱箭齐发。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我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西蜀小校这么一听，哦，那就是主帅邓艾啊，那就射他吧。哎呦，这邓艾成众矢之的了，1000多小校弓弩手盯住一个邓艾，邓艾本事再大也不行，他连中4箭，侥幸的是这4箭呢、啊、都不是中在致命处，那要射中致命处，邓艾就完了，也就在皮糙肉厚的地方中了这么4箭，那也吃不消啊，大概那血也流了好几十稀稀啊。邓艾只得往下败吧，主帅一败啊，这就没法收拾了，败得很惨呐、啊、邓艾带来的人马大概伤亡了有2/3。邓艾一直败回岐山大寨，他一看他派出去的那个司马望啊，早就先头败回来了，脑袋都缠上了，

不是让姜维给扫了那么一千杆子吗？把他的盔给他打飞了，就那一千杆子，哼，就愣把他那头皮给擦下一块去。不但擦了块头皮去，还闹了个轻微脑震荡呢，好悬呐！司马望赶忙把邓艾给接进了大帐。司马望也看出来了，将军邓艾也是败回来的呀。邓艾很懊丧，嗨，这仗打，哎呀，太不顺心了。司马望一瞧将军，这又何必？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不过我觉得姜维这个人呢、啊、确实是很有心计。嗯，邓艾不住的点头啊，他赞同司马望说的这番话，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真有点真本事，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你不能不佩服。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哎，旁边众将一听，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大家一听，对呀，你一言我一语。邓艾心里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他这使的是个激将法。哦，挂免战牌你们觉得脸上无光，不挂免战牌谁能破姜维的阵呢？谁能把姜维给退了？这句话没说完，只见旁边站起一个人来，他冲着邓艾一拱手，将军退姜维我看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将军也不必花费这么多的心血，我有一计使姜维是不战自退。呵，邓艾一愣啊，心想我帐中会有这样的能人，他不由得打量打量这位，见此公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黑眉细目，海下一步短须，此人是邓艾手下的一位谋士，姓党名军，家住襄阳。你看襄阳这地方的高人可真是太多了。邓艾一看，党先生你有何妙计能退姜维？将军呐、啊，我听说西蜀国天子刘禅这个人不单十分怯懦，而且还非常昏庸，整天沉于酒色，不理国政，他身边有一个宦官，此人姓黄叫黄皓，刘禅对此人是十分宠爱，黄皓这个人非常之坏，不亚当年的十常侍，他横行西蜀国中，国内文武群臣对此人是如畏蛇蝎，都怕他。如果说将军派以能言善辩之士到成都重会黄皓，黄皓在刘禅面前动一本，立刻就能把姜维调回成都，将军岂不大事就矣？啊、哦，有理有理。邓艾连连点头啊，他沉思了半晌，又摇了摇头。哎呀，党先生，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皓一个人吗？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蜀国虽小能人辈出啊。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着他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是耿耿忠心呐、啊、有好多人都在默默地效仿武侯，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皓，那能行吗？党军听得这会微然一笑，将军有所非知啊，西蜀国确实忠臣不少，

但是呢有好多忠良啊都已经相继谢世了，你像什么蒋琬啊、费祎啊，这个姜维、姜伯约又常驻汉中操练人马，他经常不在成都，所以黄皓是独霸朝纲啊。哦，不过要向黄皓行贿，能不能中用，能不能好使啊？哎，将军，这行贿你分对谁？要是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你上他那儿行贿去，你扛个金山也不好使啊。可是黄皓就好使，因为这个人非常之贪婪。将军，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行贿。远在商朝的时候，武王怎么发的咒啊？殷纣王把西岐主周文王姬昌啊给困在了幽里，西岐为了把文王救回来，派上大夫散医生到朝歌城重会费仲尤浑呢、啊、这费仲尤浑两个奸臣在纣王的面前美言了几句，就把那文王给放回去了。放回去之后，周文王渭水访贤，访来了姜尚、姜子牙，拜姜尚为相，吊民伐罪，这才灭了殷纣王啊。这个行贿，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哪方面行上都好使啊。今天我们要行贿黄皓啊，准能成功。但有一样，必须得重金呐、啊。少了不行，因为这行贿和这个朋友之交正常往来它是两回事啊。哎，交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送点礼品，拿点土特产，朋友之交，这和行贿受贿不能混为一谈。邓艾当时啊点头答应了，派谁去好呢？司马望啊冲着邓艾递了个眼色，您还用找吗？就让党先生跑一趟呗。嗯，邓艾一听党先生，那你就多辛苦吧。党军当时领令了，马上准备礼品，黄金啊、珍珠啊、美玉啊。这么说吧，邓艾连军饷都拿出来了，这可真下了血本了。党军呢、啊，化妆成商贾人的模样，带着十几个小校绕道奔成都，你简直走那过不去啊，费着劲呢、啊，爬山越岭啊，不分昼夜赶到成都来了。来到成都，先找一个客店住下。哎呦，这客店对党军这客气呀、啊，把他接进店中，像接天神似的，就是没把党军给背屋里去。党军一瞧，干嘛这么客气啊？坐下来才明白，感情进来呀、啊、成都这会儿各地商贾到这儿来的人太少了，已经不是当年武侯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个繁华的成都了，街面上是相当萧条啊。第二天一早，党军吃过饭之后上街走了走，看了看，他这么一看可太惨了，成都这会儿黎民百姓不论老少一个个是面有菜色，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老百姓走的街上饿的都直打晃，到处都是讨饭人，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呦，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这么惨了，自己收拾了一下，带着人挑着礼物就奔这黄皓府门来了。再看黄皓府门这儿，那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住的这所宅院呢、啊、比皇宫小点有限，大门分为左右，门上布满金钉啊，上下的马石，朝天的狮子，望天的吼，两边栽种着24棵龙肘槐树，不过那小树都不高，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黄皓是个暴发户。怎么见得呢？

树矮房新，屋子里头没古画。党军还没进屋，他怎么知道人家屋里没古画？一眼可以看穿呐、就是这所宅院，不用问，准是黄浩利用权势搜刮民财，刚修改起来的，真让党军猜中了。他再往两旁这么一看，嚯，门前站着不少武士，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个顶个那脖子脑袋都一边粗，脸都撑横了，那脑袋门子直冒紫光。你别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饥荒的不得了，黄浩这儿啊肉都割臭了。党军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轻轻弹缩一声，他抬腿刚一上台阶，有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嘿嘿嘿嘿嘿嘿，把那脚拿下去，你敢往这台阶上上，你换鞋了吗？你冲党军说话，这人的脸都扛着，使那眼角瞄着党军，都不正眼看他。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这样人物一多，这国家就危险。党军赶忙一拱手，抢步上前，一句话没说，先递过去两锭大金。这门官把这金子揣起来，哦，你是想求见公公啊？哎呀，你来得真巧啊，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不在家，今儿正好在家呢，你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进去功夫不大，文官出来了，请党军进来。党军进的门来，这门官先把他给让到外院的书房，给他倒了一杯水。党军坐在这儿等着，功夫不大，听门外有人弹缩一声，随着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一个人。此人头戴朱冠，身穿锦袍啊，一看他这个脸色呀，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其实这人都四十多岁了，看着像二十多岁的，那脸红扑扑粉乳乳的，瞅着那么滋润，要不是长时期的养尊处优，哪有这脸色呀？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这就是我家公公。党军上前施礼，黄浩是鼻子哼了一声，就坐在那儿。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黄浩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没等黄浩问话，党军先把礼单递过去。黄浩用这眼角这么一溜，这礼单呢，他的心就一动，哟，心说怎么这么重的礼？紧跟着党军这么一招手，从院子里边进来了十几个学徒的小伙计儿。哪是小伙计儿啊，这都是曹魏军的小校。经过这一化妆啊，还真都挺像的，把礼物就捧过来，都是描金大盒呀，四四方方，一盒子一盒子得落在这桌上，不能单摆副搁。放好之后，这些小伙计低着头抽身都推出去了。黄浩往盒子里这么一瞅啊，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黄浩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他们看见了没有？
他那手下人呢、啊、更知趣呀、啊、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皇后放心了，他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微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拉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啊、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党军瞅了瞅，公公，实不相瞒，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党军是也。皇后啊，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当时那脸就变色了，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紫一阵啊，皇后这脑袋成了变鸡了，他能不害怕吗？啊，邓艾手下的谋士，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姜不悦，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啊、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拉。哎，党军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两国敌对，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指这礼品，你这算何意呀、啊、呵，皇后是满脸不高兴，皇后这张脸呢、啊、快赶上那风雨表了，忽悠一下能上去，滋溜一下能下来，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不过他的话接的可挺快，哈哈，公公，您不必如此，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九牧公公的大名叫我来登门拜访，也有一件小事相求，公公不必动怒。哦，皇后点点头，那有话就请讲吧。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慢条斯理的他跟皇后就说上了，公公，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的，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伐中原呢、啊、现在西蜀国国力空虚，军卒疲惫，不应该再打了，我实不相瞒，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他哪儿还顾得了打仗啊，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紧守关隘，我家邓艾将军九牧公公的大名啊，让我来看望看望您，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从此两下罢兵，各修国政，岂不美哉呀？啊，皇后一听打了个冷战，让我把姜维弄回来，哎呀，这不等于是卖国吗？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皇后的心思党军看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确实西蜀军校也好，我们曹魏军校也好，都不愿意打了。说实在的吧，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别人不知道，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当年那吴侯喊丞相诸葛亮怎么样，身经

0: 妙算过人呐、啊，用兵如神，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中原并不那么好打，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回来，我向您保证，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公公，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哦，党军一席话呀，把黄浩新给说动了。黄浩新说：“可也是，当初诸葛亮，我就不同意他兵出祁山。现在姜维又紧着跟诸葛亮学呢，一个劲儿的北伐中原，你伐得了吗？真要是让咱们在西蜀这儿守着就不错了，一遇平安，踏踏实实的，有吃有喝，又玩又乐，多美！蜀魏吴三国，不是三足鼎立吗？都这么互相顶着立着知足就得了呗，干嘛你打我，我打你的呀？啊！想到这儿，黄浩又看了看这些礼物，心说我从收礼那天也没收过这么重的礼，就这点礼物我坐着吃也够吃几辈子的，什么卖国不卖国的，不是就让我在皇上跟前说句话吗？又算得了什么呀？对，就是这个主意，这礼物我收了。他吩咐人来啊，摆酒，摆酒款待党军先生，我连夜进宫动本，请天子下诏书，不出旬日我让姜维是回兵汉中。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的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场、立定旗场、原地踏步场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7:30，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

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室。
1: 这个是六神的香皂是吧？
2: 对，六神香皂。
1: 香皂。
2: 对。
1: 这个是。
2: 速干巾，
1: 速干巾，
2: 对、
1: 啊，特别需要，
2: 还有一些沐浴露、洗发水，然后等等，
1: 都是清凉的，清凉的沐浴露、洗发水都在这儿了。
2: 对，
1: 哎呀，确实这清凉包挺适用的哈。
2: 对，
1: 在这个平时的时候会把这个发放给职工是吧？
2: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那一部分的是公共区域嘛，就是说谁如果有一些头疼脑热啊等等一些不舒服的，就可以赶紧第一时间。我们这个柜子也不是。因为它有密码，我们也不设锁，就是你随时打开，然后登记在这个本上，谁用了，我们做一个这个登记记录就好了。这个也就是主要是为职工服务的一方面。
1: 这个是健身设施。
2: 对，这是一个综合训练器，也是服务职工的。像这种是属于我们的职工小家，我们公司有这种职工小家有8个左右。然后包括因为这是公司院内的，还有我们下边的一些养殖场、孵化场、饲料场都有我们这个，职工小家。对，
1: 职工小家。
2: 对，
1: 我看到这是咱们的书。平时咱们会组织一些读书活动吗？
2: 会组织读书活动，尤其是我们的集团公司，它是每年都要组织2次这种读书活动，就是调动起来首轮视频集团旗下数以万名的这个职工参与到我们这个职工读书这个打卡里边，
1: 就是线上的一个活动。
2: 对，线上，而且它线上里边有一点是非常好的，读书是比较安静的，它还加上它一些运动，读书与运动相结合的一个活动，
1: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工作。
2: 对对对，好的身心。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冰箱哈，是给妈妈小屋提供的。
2: 对，
1: 其实作为女职工，我也特别关心，咱们公司对女职工又有哪些福利呢？
2: 哎，要说女职工的福利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有爱心妈妈屋，然后我接下来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爱心妈妈屋。
1: 刚才我在上楼的时候，我看到咱们有那个。叫总经理信箱是吧？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广大职工会往这里边投信吗？
2: 会投信，就是，它是一个这个也属于这个给领导这个提意见的一个信箱吧。以前呢，就是可能大家碍于面子，就是觉得写在纸上再塞在里边呢，它可能不方便。
1: 嗯。
2: 我们现在呢，采用的是线上模式。
1: 哦。
2: 就是我们有一个2维码，各个部门呢会提到这个叫合理化建议，会把这个信息呢就是以匿名的方式提到去，然后我们会在后边能看到这个谁提了问题。
1: 所以也是与时俱进了。
2: 对对对，一定要与时俱进。对。
1: 我看到。是吧？
2: 是是是，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誉墙，就是它呢是各个部门的，从这个你看这有就是我们工厂，刚刚我前面介绍调理品工厂的，然后还是我们销售部的，然后生食工厂的、养殖团队的，然后还有调料部的、出口业务部的，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业务部门，就基本上是我们的主要的业务部门。它呢，我们会在每季度的时候，然后半年的时候、全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这个荣誉墙。啊，定期这个评比，定期更换，然后激励他人。
1: 哦，这样的优秀员工会有奖金吗？
2: 会有，会有，
1: 会
2: 有，会
1: 有是吧？
2: 对，
1: 看有技术标兵、经济之星。
2: 对。
1: 嗯，管理标兵。
2: 对。
1: 是吧？
2: 养殖之星，然后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的。我自认为是我们的核心人才，因为它是一个技术方面的。
1: 嗯，
2: 对。然后女职工那边刚刚说嘛，我们首先要去我们那个参观我们的爱心妈妈屋，但平时呢，我们会搞一些就是对女职工关爱，我们有这个女职工关爱，然后活动，包括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已经8月份了，
1: 对，
2: 但是我们刚刚过去不久，才刚过去不久的这个。

0: 三八妇女节，我们会搞这个全公司的这个一个职工活动，
1: 嗯、
0: 庆祝我们一起男职工女职工一起庆祝这个三八妇女节。
1: 哦，那男职工跟着沾光了。
0: 对，男职工跟着沾光，我们会这个开展那个竞赛趣味运动会，就在我们那个篮球场、
1: 嗯，
0: 然后还有在我们那个公司对面是我们滦滨县的这个劳动公园，在这里开展一些这个趣味运动活动。把男职工和女职工就是联合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节日。妇女是半边天，也是公司的这一个半边天。我们公司的整体结构呢，就是女职工占50%多一点，男职工是50%往下一点点。
1: 我看这有篮球场是吧？
0: 对，篮球场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职工业余活动。刚刚国庆说嘛，以前我们经常组织这个篮球比赛嘛，我们也是对。
1: 嗯。
0: 这个
1: 绿化真的是挺好的，走到哪儿都看到
0: 花花草草绿绿。这个季节刚好是这个花盛开的时候。
1: 嗯，
0: 对。哎呀，这边呢就是我们将来要看我们这个爱心妈妈屋。嗯，
1: 这也是个健身房是吗？
0: 啊，对。我刚刚说到，就是我们公司有很多的这个职工之家和职工小家，这个就是职工小家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健身房。像这种健身房公司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还有六七个吧。
1: 啊。
0: 至少是六七个的，
1: 这样就方便职工不需要说集中到一个地方，或者是走多远去一个地方去健身。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有健身房，
0: 对，
1: 是吧？
0: 是的，像这边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区了，它这个更要配备这个健身房、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爱心妈妈屋。
1: 我们来看一看吧。
0: 对，哎，这个，哎呀，这个是魏姐正在收拾我们那个爱心妈妈屋。
1: 您好，您好，您好，嗯，下午好，嗯，哎，您正在给咱们这个妈妈想搞卫生是吧？
2: 嗯，上一位同事。用完了以后给简单整理一下，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爱心妈妈屋、
1: 嗯、
2: 平时孕期呀、哺乳期的我们的女职工都可以到这儿来，然后设备比较齐全。
1: 您在华中工作多长时间了呢？
2: 我在这儿工作18年了。
1: 18年了，真的是老员工了哈、我觉得我上班咱们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您作为女职工，就是从您的自身的角度当中来看啊，在咱们华都食品有限公司对女职工的福利，您觉得？我觉得您应该感受更深刻一些，是吧？
2: 嗯，
1: 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2: 好的，那我简单从我的角度介绍几个。就像这个屋，爱心妈妈屋给我们布置的这些温馨的设计，这就是其中的一点。
1: 嗯，
2: 然后第二点，像每年我们的三八妇女节，我们公司工会呢会给我们专门组织趣味运动会啊。
0: 嗯，
2: 有这种关心关爱女工的这种氛围。同时呢，你像我们车间的生产班次，我们专门就是有妈妈班的。
1: 嗯，
2: 妈妈班的呢是早晨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
1: 啊，
2: 她早晚都能接受孩子。
1: 对，
2: 这就为我们妇女既能照顾家，又能兼顾工作啊，提供了这么一个稳定的平台。
1: 嗯，
2: 嗯，
1: 这是我们女性朋友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带孩子嘛。
2: 嗯，
1: 平时的时候工作又比较忙，是吧？那这样能够给我们的女性朋友带来很多的便利，这个是。
0: 消毒奶箱，
1: 消毒奶箱是吗？
0: 对，
2: 消毒奶箱。像我们女同志一般就是在这儿，如果洗头发，咱头发比较长不爱干，就没了吹风机。
1: 对，还挺齐全的哈，还有 WiFi。
2: 对，还有电视，有 WiFi。
1: 嗯，好，那咱们接着去看一看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那个女职工的这个福利政策，咱们这儿有宿舍吗？
0: 有。有宿舍、
1: 女职工宿舍在哪儿呢？带我去。
0: 对，职工宿舍在这边，这主要是我们生活区嘛，然后转身就是我们这个职工生活宿舍。对，这个生活区呢，也还要再提一点，不是自卖自夸，就是华都呢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住宿、食宿，
1: 嗯，
0: 就是全免费的这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一日四餐也是免费的，然后住宿就是男职工、女职工就是，就是最普普通通的宿舍嘛，大家就是。嗯，要有住宿需求的就可以提出住宿需求，就可以住到我们那个职工宿舍里边来、
1: 嗯、
0: 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女职工宿舍、嗯、对我们从这边进就可以了。
1: 能进去看看吗？
0: 那就不看了，因为现在是工作时间，然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隐私，如果说是在休息时间我们可以就是去。
1: 那您给我们介绍行吗？就是我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在咱们职工当中有没有夫妻二人都是在咱们公司上。
0: 有，这个是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那儿不光吸纳滦平当地就业，还有是承德地区的，还有我们偏远地区的，就是刚刚比如我们那个魏姐，其实这个问题来魏姐来这个回答更好。还有魏姐，就是招工呢，就是我们也是这个魏姐来主要这个招工，会到这个偏远。
1: 我说您特别的面熟，
0: 就是
1: 在前几天咱们工会招聘的活动当中，是吧？
0: 对。
3: 提问了，说咱们这边招聘怎么样？
1: 有没有现在有招聘吗？
2: 有。然后刚才提到了住宿这块，然后那我简单先延伸一下，这咱们宿舍的5层就是夫妻房。
1: 嗯，
2: 就像来自我的家乡内蒙古甘肃宁。

0: 下青海云南的员工，咱们就在五城，就是夫妻房。
1: 您是内蒙古人？
0: 对，我是内蒙古的。
1: 嗯，
0: 咱们夫妻房呢，配备的大床，然后衣柜，
1: 嗯，
0: 然后有吃饭的桌子，每个宿舍都有独立的阳台，晾晒衣服都非常方便。
1: 嗯
0: 嗯，那么我这儿现在也在招聘，大家如果您在找一个稳定的平台的话，可以联系咱们华都公司。我现在招聘的岗位有，产品的研发师，还有我们的维修电工。制冷用型工，还有我们养殖场的饲养员，还有咱们所在这个厂区的食品加工基地，我招聘的是生制、熟制的进入食品加工的操作工啊，都比较简单，就是手头的工作，您守在家门口，守在承德地区，能找一个稳定的平台。咱们的工资呢是基本上一个月在5米到9米左右。刚才我们的杨主管也介绍了包吃包住的这站啊，嗯，然后咱们也讲到保险，像刚才说的夫妻员工，您来了以后，咱们在这儿不仅您能有踏实的住的地方，同时咱们孩子在附近上学的话，拿着咱们公司的在职证明就完全可以安排。嗯，
1: 如果说有一些人就是咱们这个车间需不需要一些岗前培训呢？
0: 嗯，有，咱们有岗前培训，就是在入职的时候，我招工办窗口就等于是大家的来的娘家人啊，就是把你要去车间的衣食住行，然后工作要领都给大家讲清楚。那么进了车间以后，大家也不要害怕，我没有接触过工作，我怎么能够很快的把它给掌握了呢？进了车间，咱们有一个师带徒的政策啊，会派一个老员工带着手把手教你工作，一个月之内保证让你就成为一个熟练工。
1: 嗯
0: 嗯，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是吧？
2: 本地大学生可以吗？
0: 可以，我们有一些岗位，像刚才的研发师，然后还有我们销售方面招一些专业的，都可以过来应聘。
2: 哦，另外一个是高中毕业的网友，他
0: 可以。可以
1: 可以。也可以，
0: 咱们针对不同学历的都有大家适合的岗位。嗯，
3: 高中毕业我补充一下，必须要年满18周岁。
2: 哦，
3: 有的他是上学可能早一点，
0: 早，哦，
1: 年满18周岁。
3: 嗯，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感谢您。其实刚才呢，我们听这个魏姐是吧？魏姐给大家介绍的也比较详细了。华都食品有限公司呢，确实这个待遇也特别好。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女职工宿舍有洗浴中心吗？洗浴方便吗？
3: 有。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那个洗浴的地方，洗漱的地方，然后它就是每天开放，冬春夏秋冬四季都是可以的，然后里边都是全年热水。
1: 嗯
3: 啊，
0: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在这儿工作，包括住，包括这个医疗保障，包括健康啊，包括这个职工的提升等等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吃，就是职工在吃上，那么都会有哪些？有食堂是吧？
3: 对对对，说到吃，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我们那个食堂配备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3: 就是首先第一点，进入华都的职工。不叫一日四餐，叫一日四，不是一日，不叫一日三餐，叫一日四餐。
1: 四餐。
3: 对，四餐，因为我们也生产嘛，然后它是这个夜班也会有生产，吃饭全是免费的。
1: 嗯，刚才我们听那个女职工，就是比武冠军，她说咱们吃是免费的，是吧？
3: 对，吃是免费的，有荤有素。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去我们的食堂可以参观一下。
1: 嗯，
3: 这个点儿应该是我们那个，因为有早班了嘛，然后。会陆陆续续的，再过一会儿可能这个就会有食堂，就有职工去用餐。
1: 嗯，
3: 但是现在
1: 上班是几点上班？
3: 7点，
1: 早晨7点。
3: 对
1: 啊，那他下班是几点呢？
3: 对应下午，就是如果说生产任务结束了，可能就提前下一会儿。
1: 哦，
3: 对，如果生产任务重，可能就是延时一点点。
1: 嗯，
3: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福利呢，刚刚没有提到，我们对这个周边呢有这个车接车送。
1: 嗯，
3: 你如果说是离得近啊，离得就是正好那个离得近，然后有这个需要的，就是公司免费的给你这个车接车送，早上来给你接来，晚上再给你送回去。
1: 嗯，
3: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食堂，然后食堂就是直接去上到我们那个
1: 二楼。
3: 对，食堂呢旁边这个一楼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职工小家，里边也是我们的一些乒乓球室、台球室，也是一些这个文体娱乐的这个一个场所。
1: 咱们已经真的是把这个健身房啊、娱乐呀、职工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已经散播到厂区的各处，是吧？
3: 对，就是如果职工有需要，他会第一时间，就是现在我们刚刚说意见箱嘛，他会扫码提到上来。
1: 嗯，
3: 比如说需要充电桩啊，什么现在这个新能源等等的。
1: 哦，
3: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食堂了，然后左边呢，
1: 好大呀。
3: 对。因为人员比较多，公司2000多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菜品已经摆放出来了。对，我们会针对职工所提到的意见，然后 一步一步的这个进行整改我们那个用餐环境和我们用餐产品。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小炒尖，就是我们认为的一开始职工说我们天天吃免费的，什么时候能吃一些付费的饭。其实我们一直当时也在犹豫啊，就是
1: 没到饭点我就闻到香味了。
3: 对，确实是，就是有荤有素。
1: 这里边的鸡肉都是咱们厂生产的吧？
3: 对，都是我们每天的这个鲜品。
1: 有鱼有鸡有肉有菜有蛋，
3: 荤素搭配。
1: 荤素搭配。
3: 对，还有一些凉皮儿，可能这个季节凉皮儿、凉面，还有各种那个面点。
1: 哇，种类太齐全了。
3: 我可以再自卖自夸一点，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们不光职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还有这个岗位比武啊晋升的。我们以前也开展过我们那个厨师厨艺的这个竞赛，去年也开展过，我也参加了。
1: 你也参加了。
3: 对对对，我也喜欢做饭，然后也参加了。
1: 是吧？
3: 就是所有的面点全是不用，一点都不用说我们去外边去找，全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厨房这个大师傅来这个做的。
1: 这是豆馅儿的。
3: 对，这个是棋子烧饼。
1: 棋子烧饼。
3: 这个是这是大烧饼，这应该是这个是年饼，年饼子，对，
1: 年糕饼，
3: 对，年糕饼，年糕饼，还有蒸的一些面点，对，
1: 烧麦，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3: 就是你能想象的便宜到就是那种便宜，这些是付费的，就是以前开始说嘛，什么是5元，
1: 这样的一碗面是5块钱是吧？
3: 对，我们最贵的就是可能说你要吃一个荤素搭配的饭，就是说这个要两个肉。要点鱼，要点菜，再要一个菜，您猜多少钱？这个我得反问一下，您猜？就是正常我们在市面上可能
1: 8块，
3: 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是吧？
3: 对。
1: 要是正常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鱼有肉的有菜的，然后再衡一下，大概就是10到12、15之间吧。
3: 对。
1: 如果肉菜比较多的话。
3: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啥呀？你不够吃了，你回来我们继续给你添。
1: 可以续。
3: 对，这些是一些凉菜。
1: 我看还用板面呢，是吧？
3: 对，板面、小面、米线，然后螺蛳粉。
1: 这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大食堂里面，大食堂是免费的。
3: 对，
1: 如果你想吃小灶的话，可以到这个。
3: 对对对，然后左边就是我们的大食堂，其实这边就是我们大食堂。
1: 我们来看看这大食堂，今天中午
3: 吃
1: 什么菜？
3: 大食堂菜。
1: 正在忙碌，
3: 因为用餐还要一个多小时，我们是集体到时候就一起上来。这个就是大食堂，前面有绿豆汤，绿豆汤也是我们夏日送清凉一部分，就是。
1: 这有菜谱是
3: 对对对，哎，忘了说，就每周的菜谱它都放在这里。然后今天是周四的话，今天是6号，今天6号。
1: 6号是吧？
3: 6号的早餐是这些。
1: 玉米面发糕，
3: 对，午餐是这个，晚餐、夜餐，对，就是我们那个
1: 正午餐酱三丁炸酱面、辣白菜、辣子鸡丁乱炖、小白菜、土豆条，还有这个大家比较爱吃的香脆鸡米花，是吧？
3: 是是是。
1: 嗯，今天呢，我们从厂区的这个正门，然后到直营店，再到这个检测中心、生产车间，还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职工宿舍、食堂。全方位的打卡了华都食品有限公司的这个厂区全貌，也深度的见证了工会在品质护航、人才培育、权益保障、生活服务和民意倾听等方方面面的暖心的工作。那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其实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也请小杨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工会未来的这个工作规划。
3: 行，因为现在是2026年8月份，然后下半年呢有一些主要的工作。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马上要来了中秋节，
1: 对，
3: 中秋节，然后之后元旦和我们那个春节双节，在这个节日里呢，我们会发一些这个节日福利，比如说是我们自己这个鸡肉大礼包，或者是集团旗下的一些产品，油啊，面呀等等，就是我们那个发一些这些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刚刚经历过高考，我们那个金秋助学活动可能马上就要活动
1: 了，
3: 对，不光要申请公司的金秋助学。然后滦滨县总工会的，还有我们集团工会的金秋助学，然后冬日送温暖也是我们在下半年重要一个工作，夏送清凉，冬送温暖。送温暖的时候呢，就是一些我们那个岗位嘛，有其实我们还没有去的有很多，比如我们的物流车间，它那是一个全年凉的，就是保障我们这个冷链物流运输的，气温比较低，我们会在入冬的 第一段时间天气冷的时候，就第一时间会把这个送温暖、红糖姜茶一些保暖的品就是送到。

0: 那个物流这边
1: 施工的手里。
0: 对，然后还有更重要就是一些工作了，就是全年我们要配合公司的这些生产经营计划，做一些我们那个工会能力所能及的辅助这些公司岗位的这些这个工作，比如说这个健身啊，然后搞一些文体活动啊。我们之前搞了过文体活动比较多，就是娱乐类的，然后比如说那卡拉 OK 比赛，然后文体活动类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然后我们今年增设一些台球，我们计划还要下半年可能再搞一个台球比赛，然后还有正常搞一些这个职工技能提升的，也是我们这下半年的一些工作重点。
1: 嗯，
0: 重中之重还有一点就是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公司设立了很多这个娱乐健身的这个场所和这些职工小家，就是为了让职工有一个更好的身体，身体力行，然后保证一个良好身体。也就包括我们在食堂，我们都设立了血压仪和身高体重秤，让你时刻刻都能了解到自己的一些这些基本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对，就这些就是我们一些主要的工作吧。
1: 非常感谢小杨的这个分享哈，那么也感谢各位我们华都职工的这个真诚的讲述。那今天的工会新时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了栾平华都食品有限公司的硬核组织实力，感受到了工会的用心服务、暖心护航。工会既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也是万千职工的避风港和加油站。我们再次感谢栾平华都工会的配合，感谢各位网友、广大职工、广大听众的关注和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

0: 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呢是律师随行，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直播间。刘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近年来农村的彩礼问题逐渐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作为一种传统的婚嫁习俗，彩礼原本是男方为了表达对女方家庭的感谢和尊重而赠送的礼物，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农村彩礼问题也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法条解读、真实案例分析以及法律法规的探讨，对农村的彩礼问题来进行深入的剖析。刘律师，能从您的角度来谈谈这个彩礼的概念吗？
4: 其实彩礼这个习俗啊，我国古代就有了。如果单单从概念上来看，彩礼指的是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一方，这里呢咱们主要就是男方了，以及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这里呢主要就是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根据我们法制史的规定，彩礼这种习俗大概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就是目前我们熟悉的这个电视剧《封神榜》，还有前几天那个电影《封神演义》，姜子牙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西周时期的婚嫁制度中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六个程序，也叫做六礼。六礼中的纳彩指的就是男方给女方送求婚礼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彩礼。
3: 那这个彩礼能够从西周流传到现在，可见其存在也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那刘律师，您是怎么看待彩礼这个事情的呢？
4: 这个要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这一表述可以知道，彩礼反是一种地方习俗，这个习俗的前提是男方和女方双方缔结的婚约。二，从地方习俗的角度来看呢，彩礼一般是根据农村习俗，男方及男方父母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女方及女方父母的财物，体现着对对方的责任与承诺，寄予着呢对婚姻的祝福和期望。但是有时寓意再好，彩礼的数额也控制不住，也改变不了对感情的变迁，所以呢这些年来彩礼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3: 其实现在很多人眼中啊，这彩礼代表着人们对婚姻的重视。那在古代呢，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低下，那劳动力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彩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男方家庭对于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的一种补偿。那从感情意义上来说，也表示着男方重视女方，给女方父母辛苦养育女儿的一些回报。那么在现代很多人看来，彩礼呢也是父母对即将组建小家的孩子们在经济上的一点帮助。
4: 这点呢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本来彩礼只是习俗一部分， 是对一段姻缘的美好祝福，不至于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但是呢，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或者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很多人啊就让这彩礼金额水涨船高，彩礼社会上呢出现了一些天价彩礼的现象，加上婚恋观的错位，一些人攀比心理严重，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诱发了闪婚闪离、买卖婚姻及骗婚等现象。同时呢，由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忙于事业，没有圈子去结识新的男女朋友，导致闪婚闪离的情况增加，婚恋稳定性受到了影响之余呢，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彩礼的问题，也不容咱们忽视。
3: 那刘律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彩礼给付行为的这个法律性质的呢？
4: 对于彩礼给付行为的法律性质呢，理论界呢现在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呢从法学理论来说呢，有四种学说。一是附条件说，婚约期间的财产赠与呢是以对方将来与自己结婚作为赠与的条件，当双方未能成为夫妻时，则视为所附的条件没有成就，那么受赠人就应当返还全部财产。第二个呢就是所有权说，婚约期间的财产流转呢是一种民事赠与关系，一旦所赠与的财物交予对方，那么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即使咱们婚约解除了，受赠人也无需返还所赠的财物。第三点呢就是从契约说，彩礼给付呢是一种赠与契约，这种赠与契约是婚姻的从契约，若婚约解除了呢，则从契约失去了存在的根据，那么受赠人应该根据不当得利或显示规平的原则来返还。第四一点呢就是定金说了，男方向女方给付的财物主要是以证明婚约成立为目的，因而类似财产上契约的定金，如果婚约解除呢，那么另一方就应该返还对方定金了。
3: 刘律师，您在工作当中应该说接触到不少的这个有关彩礼引发的这个乱象是吗？
4: 对，我们接触乱象太多了。首先呢，这个乱象的起源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高昂的彩礼。有的地方动不动就是要求彩礼必须给足，万里挑一，这万里挑一呢就是10001。还有呢就是说什么31800咱家一起挖。还有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这里边呢我了解到这万紫千红一片绿应该是150000多。除了这些钱呢，有的地方还要求男方必须准备一动一不动。一动呢其实就是动产一辆车。一不动呢就是不动产城里的一套房。事实上呢，这些要求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都是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青年的结婚难问题呢更是成为了压在父母身上的一座大山。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其实也接触到很多的彩礼引发的纠纷，在这里呢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案例吧。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说，小张和小李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在结婚前呢，小张向小李的父母支付了200000元的彩礼，然而在结婚不久，小张发现这200000的彩礼啊被小李的父母用之过于自己家的高档家电和首饰了，小张认为呢这是变相的索取财物，遂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经法院审理，认为小李的父母呢构成了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返还彩礼。等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小明和

0: 小芳呢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在结婚前呢，小明的父母向小芳的父母支付了30万元的彩礼。然而在结婚后，小明却发现这30万元彩礼并未用于小芳的个人开销，而被小芳的父母用于修缮房屋和支付了医疗费用。小明呢认为这也是在变相索要财物，所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呢，经法院调查审理，认定小芳的父母行为不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建议双方呢协商解决这个彩礼问题。以上这个两个案例呢，虽然处理的结果不同，但是都反映出了天价彩礼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现在深思呀。
1: 嗯，现在呢，其实面对着不合理的这个天价彩礼的要求，那我们其实更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求帮助。那么就这个彩礼这个问题而言，刘律师，在我国有哪些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吗？
0: 在这方面来源呢，我国是有这方面的规定。
1: 嗯，
0: 最典型呢，其实就是民法典1042条的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这条其实就明确了，任何人不能借着婚姻去索要财物。除了民法典呢，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突出领域问题的专项治理。这里呢也体现出了我们国家并不支持这种借着婚姻敛财的行为。
1: 嗯，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很多的包括民政局啊，很多机构它都是提倡这个无彩礼、零彩礼的。这个特别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也是尽量的提倡大家能够不要大操大办，能够简约的来举行我们这个婚礼。其实事实上，虽然说法律不支持这个彩礼的行为，但是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大部分家庭他为了缔结婚姻，还是会自愿的做出给付彩礼的这样的行为。当男女双方不能够顺利的缔结婚姻或者解除婚姻之后啊，就会因为这个彩礼的给付和返还发生纠纷。那么彩礼需要返还吗？刘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呢，我国法律规定彩礼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可以属于以下三种情况应当可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登记手续但未确实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员困难的。下面我就详细说一下这三点啊。
1: 嗯，
0: 针对第一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是否只要男方提出返还彩礼都应当支持并全额返还呢？其实实践中啊，这个男方给付女方彩礼后双方同居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说单单要求女方全额返还彩礼，可能会不利于咱们妇女权益的保护。
1: 嗯，
0: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案情做出判断。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举一个，因为在2016年，王某男与李某女通过他人介绍相识并同居生活。2016年12月13日，李某向王某索要彩礼款10万09千元，王某按照其指定账户汇入了现金10万9千元，但双方呢并未按照当地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也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进而双方同居了。初期呢双方感情还挺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双方就不断发生矛盾呀，发生摩擦呀，自2018年9月起就开始分居。另查明呢，这个王某和李某同居生活期间呀，李某怀孕2次并且流产2次。
1: 嗯，
0: 后王某起诉要求李某返回全额彩礼，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应予返还彩礼，但关于彩礼返额的问题、数额的问题呢，本案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确实存在同居生活的事实，双方有必要的共同生活开支，且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同居期间，被告2次怀孕并流产，其身体、精神均遭受了一定损害，后法院酌定李某返还原告彩礼款的40%，也就是109,000元的40是43,600元。
1: 嗯，
0: 咱们从上述这个案例中啊可以看出，男女订立婚约后 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的情形，此时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若此时女方呢身心遭到了损害，则不能片面的适用第一项规定判决女方向男方全部返还彩礼，而是应该案情啊区别责任方，按照公平原则，从保护弱势群体出发，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以达到咱们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第二点呢，在决定是否返还彩礼时呢，则应该深层次实质上理解共同生活的内涵。彩礼呢，咱们说了，是一种以结婚为目的所附条件的赠与，如果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结婚，那这个条件其实并没有达到，那么取得彩礼呢，一方就应该返还。实质意义上的结婚呢，除了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仍需咱们男女双方共同生活的意愿。假使一方为了骗取另一方的彩礼而假意与另一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呢，登记以后偶尔生活在一起，也不能认定在上述情形二中共同生活，否则啊，有违对咱们这个公平的原则，也极易呢，让女方利用假结婚来骗取财物的目的提供了法律的庇护，不利于咱们广大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司法的社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所谓的共同生活应该是指较为长期稳定的夫妻生活和经济生活。针对咱们第三点，如何认定给付人的生活困难呢？由于现在实践中并没有具体标准，也成为实务审判中的一个难点。对于城镇居民呢，相对来说简单，我国城市呢在全国范围内已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有明确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予以参考，可根据其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来评判。但对于咱们广大农村的居民，问题则对相对复杂，因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在我国农村普遍建立，部分地区呢尚未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这使界定是否困难缺乏了相对的依据。实践中往往是男方要求返还彩礼，但双方呢各执一词，且这个标准还不明确，当事人的要求返还彩礼的诉求呢就很难得到支持。因此根据当地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明确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具体适用标准，对于解决彩礼返还纠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1: 嗯，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一段广告信息过后我们继续进行。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 点，解读法治精髓。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直播间。刘律师呢，通过法条解读、真实案例分析以及法律法规的探讨，对农村的彩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那刚才刘律师，我们了解了哪些情况可以要求返还彩礼之后，很多的朋友也在好奇啊，说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夫妻共同财产，因为现实当中呢，很多朋友的彩礼都是父母又交给自己的孩子的，那么彩礼到底属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呢？
1: 哎呀，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关键。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关于共同财产的规定呢，共同财产主要是指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者赠与夫妻双方的财产以及他应属的共有财产。由此可见呢，彩礼啊并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彩礼啊一般指的是婚前所得，也就是说男女双方为了缔结婚姻关系的赠与，所以他应当受到赠与方的个人财产。此外，很多人呀还没有注意到这种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当男夫妻双方已婚，此时父母赠与双方的财物呢，虽然也被称为彩礼，但是这种所谓的彩礼则不属于女方个人所有了，而是咱们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0: 嗯，那么法律规定需要返还彩礼的范围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1: 根据法律规定，返还彩礼主要是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的大额财物，所以为了缔约婚约所给的小额礼金、礼品都算作赠与的物品，不属于法律支持的返还范畴。例如男女双方在自由恋爱中相互给的礼物、衣物等易损、价值低的物品均不能认定为彩礼。
0: 嗯，那么在返还彩礼的这个数额上，是全部返还还是按照比例来返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对于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呢，要分以下几点。一、严格适用法律，兼顾本地习俗。这里呢就是说，既要严格区分彩礼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界限，又应该充分考量男女双方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彩礼的数额与家庭收入水平、是否生与子育女、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或离婚的原因以及过渡程度，还有呢就是说彩礼使用情况等多种因素，最后做到一个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二呢是尽量返还原物，例如车辆、戒指、首饰、项链等这种特定物，且原物存在呢则应当返还原物。这样做呢可以减少双方的矛盾，如原物不存在的则按市场价格计算成现金返还给对方。总之呢，每一段婚姻缔结的机缘不同，维持的原因不同，产生的纠纷也不尽相同。法律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一定是最或不可缺的利益保障的手段，没有一个能够放在任何一段婚姻中适合的方案，只有个案。
0: 嗯，好的，也谢谢刘律师的解读。那节目最后呢，作为律师，就这个彩礼的相关问题，刘律师您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要为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农村彩礼问题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可以在平时多学学法律知识，提升法学素养，严格依法办事，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同时呢还要做好家庭教育，多沟通、多交流，明白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幸福是不能拿金钱来衡量的这个道理。心事心办，倡导良好的婚育风尚，我也相信通过这些办法，大家一定会共同迈向新的幸福生活，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
0: 好的，那感谢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精彩的解读。刘律师，在节目最后您能把电话向听众朋友公布一下吗？如果有相关彩礼方面的问题，可以向您咨询一下。
1: 可以，我的电话是186-0314-1987。
0: 你再说一遍。
1: 186-0314-1987。
0: 很好记啊，186。

0: 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美容陷阱。
2: 保健品呢，只具有调节人体功能的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不能单纯的依靠保健品和保健仪器保持身体健康。过多的使用保健品呢，和不正确的使用保健仪器都会有风险。今天的两个案例呢，就是与轻信保健品销售人员的推销有关。一天周末，像往常一样，街道上的人来来往往，趁着休息呢，王大姐啊准备去找好姐妹孙珍珍一起去逛街。还没走到孙珍珍家门口，王大姐远远的就看见孙珍珍家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大家呢在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爱看热闹的王大姐加快了步伐，一下扎进了人群，急切的想要看个究竟。边往里边挤，王大姐还边问周围的邻居，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只听有邻居小声地说道，听说有人口吐白沫，还挺严重的。王大姐连忙追问，啊，是吗？那是谁呀？还没等到回答，就见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出来了，担架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并难受的呻吟。王大姐上前一看，啊，她叫出了声，这不是孙珍珍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孙珍珍病情严重，根据症状呢判断孙珍珍为水中毒。王大姐看了一眼诊断证明，大夫，这是不是弄错了？怎么水还能中毒呢？医生啊耐心地给王大姐解释，水中毒啊，就是突然摄入的水总量大大超过了排出水量，以致水分呢在体内滞留，严重者啊还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损伤甚至死亡。
1: 王大姐没想到喝太多水竟然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她赶紧恳求大夫救救孙珍珍。

0: 经过大夫的紧急抢救，孙真真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孙真真大量的喝水，险些让自己丢了性命呢？
1: 苏醒后的孙真真啊，望着病床前忙前忙后的王大姐，不解地问道：大姐，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怎么了？王大姐呢，同样满脸疑惑地问孙真真：小孙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在家还水中毒了呢？孙真真哭着向王大姐说：大姐，快别提了，我真是太倒霉了。经过孙真真的哭诉，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要说这孙真真呐，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年轻时呢，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跟学院里不学无术的男孩谈恋爱。毕业后呢，更是背着父母偷偷的与男友领取了结婚证。结婚之后啊，孙真真跟着丈夫去了南方打工。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一次不小心搬重物导致小产。小产后的孙真真啊，丈夫对她就大不如前了，更是责怪孙真真害死了孩子。孙真真流产后气色很差，不久丈夫就有了外遇，孙真真对他是彻底死了心，二人离了婚。孙真真流产后身体不好，因此就迷上了理疗美容。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理疗美容店，孙真真经常去。那家店主张梅见他总是一个人，就经常开解他，与他聊天，慢慢的两人就熟络了起来。后来呀，就以姐妹相称。前几天张梅的理疗美容店开业一周年，张梅啊新购置了一台经络治疗仪做活动，免费体验。张梅第一时间就通知孙真真过去试用，告诉她对女性身体很好的。孙真真呢，之前使用过店里的保健品，肤色确实好了一些，想着又是免费的，就过去试试。当时试用的时候就感觉不太舒服，总想吐。问了张梅，张梅自信地说：没事儿，多喝水就好了。孙真真想着这是使用仪器后的正常反应，也没在意。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呢，下午孙真真就又去了张梅店里体验了经络治疗仪。
0: 做完第二次理疗后，孙真真感觉身体更加难受。回家后，孙真真便按照张梅的指导开始大量喝水。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喝太多水而引发了水中毒。幸好自己被医院及时抢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听了孙真真的讲述，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王大姐感叹道：小孙呐，你这做个理疗也太受罪了，这张梅也太不靠谱了，你得让她赔你损失啊。孙真真点点头：是啊，大姐，等我病好了一定得去找她。孙真真病好出院后，第一时间去张梅的理疗美容店找张梅要求赔偿。见到张梅后，孙真真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让我用的是什么经络治疗仪啊？用完我就不舒服，你还说是正常反应，让我多喝水，结果我被水中毒，被120拉走了，险些就没命了，这都是你造成的，你得赔偿我损失。张梅很无辜地说道：妹子，我好心好意地通知你做免费理疗，按照店里的规矩得提前预约，周年庆当天消费满6666元才能体验，我是看在咱俩的关系上破例给你免费做的。再说我也是按照说明书给你做的理疗，在理疗过程中让你多喝水，主要是为了这给你疏通经络，这赔偿的事儿你怎么能找我呢？孙真真看到张梅抵赖，气呼呼地说：反正是因为你的理疗让我出的事儿，如今我花了20000多元的医疗费，这笔钱你必须得赔给我。张梅也急了：你这是免费体验，别人怎么都没事儿， 再说你流产后身体不好，你赖谁？我一分钱都不会赔的。孙真真听到张梅不仅不愿赔钱，还揭自己的伤疤，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你害我差点没命了，还倒打一耙，如今你不赔钱给我，你也别想营业了。孙真真坐在店里大声地宣扬自己使用治疗仪之后水中毒的事儿。张梅眼见顾客都被孙真真吓走了，气得打了110。警官赶到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张梅一口咬定自己做的理疗没有问题，不愿赔偿。警官告知孙真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干扰他人正常营业。
0: 经过民警的劝解，孙真真只能暂时先离开美容店，但他心中的怒气却始终没有平复。为了让美容店付出代价，他一纸诉状将美容店起诉至法院，要求美容店赔偿自己的全部损失。那么他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支持吗？
1: 经过法院调查呀，孙真真才知道张梅给他使用的是未经注册的经络治疗仪。那么张梅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问题。所谓过错责任原则，也叫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担任，没有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呢，张梅作为美容店的老板，也是理疗过程中的操作者，对孙真真使用未经注册的产品，既未明确告知孙真真使用该治疗仪的特殊情况和注意事项，又要求孙真真大量饮水等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定张梅赔偿孙真真各项损失25000元。孙真真啊，离婚之后缺乏自信，又盲目相信熟人的推荐，免费试用保健仪器，结果呢，试用了未经注册的产品，在身体产生不适后啊，又轻信了不科学的指导，导致水中毒，最终入院急救，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应当对日常生活中打着各种名义以免费试用的形式推销的保健品非常慎重，不能盲目听信宣传，而要学会科学判断。刚刚这个案例中的孙真真因为轻信了理疗店人员关于治疗仪的宣传，而导致水中毒，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女人呢，却因为轻信了保健品工作人员的夸大宣传，酿成了更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中年女人患上红斑狼疮，四处求医问药都无法根治。一家养生馆声称能治好女人的病，她不惜花重金购买保健品。女人对养生馆的保健品深信不疑，却不知自己已经走上绝路。
1: 这一天啊，养生馆女老板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最近生意上的起色让张璐的心情非常不错，可是让张璐意想不到的是，刚开门没多久，门口啊就熙熙攘攘聚集了很多人。出门一看，居然看到两个披麻戴孝的男人，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捧着黑框仪罩。见到张璐出来，两个男人恶狠狠地冲向他：“还我母亲命来，你这个黑心的女人！”张璐看向男人手中的照片，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这照片中的女人正是店里的老顾客李彩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年啊50多岁的尼采霞，年轻的时候长得如花似玉，追求者众多。李彩霞呢，选择了追求者中的老实人王强，嫁给了他。婚后呢，李彩霞给王强生了2个大胖小子，小日子过得也算甜美。就在两个孩子上大学之后，闲在家的李彩霞觉得这日子实在是无聊透了。更让她郁闷的是，近年来自己还得了红斑狼疮，脸上起了大片红斑，去了好几家医院，一直没有根治。这一天呀，李彩霞在小区里独自散步，无意间看到小区的宣传栏上张贴着自然养生馆的广告，上面写着可以美容祛斑。李彩霞呀，被广告上的内容吸引住了。李彩霞从小就爱美，她在心里想，自己脸上的红斑要是能真的去掉那就好了。于是他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家店的地址。第二天呢，李彩霞便走进了这家店。刚进门他便急切地问道，我是看到您家广告过来的，说是能美容祛斑，是真的吗？养生馆的女老板张璐马上笑脸相迎地说呀，那是肯定的呀，咱们家的产品专门针对女性，特别是美容养颜调理身体这一块绝对专业。见到财神上门，张璐岂能轻易放过，赶紧问道，您这个脸是怎么了？李彩霞尴尬地说，这个是红斑狼疮，我治了很多年一直没见好。张璐满不在乎地说，红斑狼疮啊，我们店有专门针对这个病的保健品，之前用过的老顾客都说好用，要不您吃一个疗程试试？
0: 李彩霞听张璐这么一说，是喜出望外。如果张璐真能治好自己的病，就算花再多钱，她也愿意。于是，李彩霞当即向张璐订购了3个疗程的保健品。而令她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次冲动消费竟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李彩霞呢，每次去店里都不会空手走，每次呢都会买店里的保健品，因为她觉得张璐很值得信任，她也相信店里保健品的效果。一年下来呀，居然买了数万元的保健品。后来这事儿被丈夫王强发现了，王强非常反对，他质问李彩霞，你有病不去医院，买这些保健品干什么呀？李彩霞回应道，你说干什么，我身体不好，买保健品保养身体呀。可王强拿着保健品的瓶子说，这上面都写了不是药品，不能治你脸上的红斑狼疮，你乱吃这些东西不是糟蹋自己的身体吗？李彩霞不爱听了，我吃了有一段时间了，不光没事儿，而且身体比之前好多了。再说，养生馆的老板张璐都向我保证了，这个保健品能治我脸的红斑狼疮，之前好多人都吃这个治好了。你知道什么？你整天忙于工作，你关心过我吗？我这个岁数，自己不关心自己，难道靠你吗？怎么，我花你点钱，你就急眼了？王强也急了，李彩霞，你怎么连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你这是病急乱投医，简直愚昧至极。说完，王强拿上衣服摔门而出。李彩霞呢，被气得浑身发抖。而王强呢，因为赌气，也不再过问李彩霞吃保健品的事儿。这时的李彩霞觉得自己身边就剩下张璐这个可心的人了，去张璐店里的次数更加频繁。
0: 此时的李彩霞已经对张璐是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张璐就是能为她治好红斑狼疮的唯一希望。于是她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张璐的养生馆里消费。而接下来，张璐向李彩霞推荐的一款新的保健品竟然要了她的命。
1: 这一天呀，李彩霞 自己在公园闲逛，听到手机

0: 有来电，打开一看是张璐打来的。接通后，只听张璐急切地说：“李姐，你快来我店里一趟，有好消息告诉你。”“算了，不说了，你赶紧来吧。”李彩霞呀，来到张璐店里，一进门呢，就被张璐领到了里屋。李彩霞忙问：“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呀？”张璐呢，指着店里面桌子上的紫色玻璃瓶说：“这个是最新研发出来的，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保健品，比我之前卖给您的都更好用。”一听说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红斑狼疮，李彩霞的眼神闪烁了起来，连忙追问：“这个真的管用吗？”张璐自信地说：“必须管用啊，这个是最新科技研发出来的。李姐，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您还不相信我吗？这样吧，要是没有效果，您就给我退回来，怎么样？”听到张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彩霞把心放了下来。“好，那就听你的，试试。”张璐回应道：“这就对了，试试又不会掉块肉。我告诉您使用方法，吃这个保健品呀，不能跟其他药物混用，您就别吃医院开的药了。而且呀，在治疗期间，我建议您来我店里做理疗，效果更好。”李彩霞呢，听从了张璐，停了医院开的药，每天吃完保健品就来张璐的店里做理疗。这一天，李彩霞做完理疗回到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脚也肿了。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一直忍着。但到半夜，李彩霞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实在是瞒不住了，于是告诉丈夫让他把自己送到了医院急救。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医院里，李彩霞经抢救无效，最终死亡了。经医院诊断，李彩霞的死亡原因是红斑狼疮导致全身器官衰竭死亡。在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呢，李彩霞的两个儿子马上从外地赶到家里。在了解到母亲是为了吃张璐养生馆的保健品才停了医院开的药，进而生病死亡的，两兄弟是气愤至极。两兄弟马上找到张璐店里，对着张璐大声责问：“张璐，我妈吃你店里的保健品死了，你看怎么办吧？”张璐马上反驳道：“没有证据，你们可不能瞎说。我卖保健品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再说了，你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谁知道因为什么生病的？”两兄弟见到张璐这种态度，更是气愤至极。“好你个张璐，害死人你还耍无赖，我让你这家店开不下去。”张璐呢也不甘示弱：“我这可是正规经营，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1: 李彩霞的儿子气势汹汹地堵在养生馆门口，张璐吓得赶紧关闭店门并报了警。警察赶到现场后，对李彩霞儿子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对双方的矛盾进行了调解。那么李彩霞的儿子能为死去的母亲讨回公道吗？
0: 李彩霞的儿子认为是张璐养生馆的保健品直接导致母亲生病住院并不治身亡，张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求张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等各种费用。而张璐呢，认为李彩霞在自己店里做理疗时感到不舒服，自己就第一时间提醒李彩霞别再继续理疗了。可是李彩霞明知道自己不舒服，还一再坚持，这才导致自己丢了性命，因此不愿赔偿。最终呢，李彩霞的家属将张璐告上法院，要求张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1万元。那么张璐到底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责任分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不仅应当考虑到 行为人的过错。

0: 也要考虑到受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过错。如果受害人与第三人的行为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那么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因此可能减轻甚至抵消行为人的责任。那么行为人到底应当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呢？则需要根据其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来分担。本案中啊，李彩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后呢，长期到医院治疗服药，其应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其应当对自己所患疾病的复发风险具备合理的认知能力，而他却对自身所患疾病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预估和判断。他轻信服用张璐养生馆购买的保健品可以治疗自身的疾病，并且在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依旧坚持不终止治疗不就医，并最终不治身亡。他对此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而张璐呢，作为养生馆的经营者，他在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不清楚红斑狼疮病理的情况下，建议李彩霞停止服用医院所开的药物，并称其销售的保健品为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药品，并指导李彩霞使用。后经法院调查，张璐销售的所谓保健品既非药品也非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其将普通食品当作药品使用，并夸大疗效，存在延误并误导李彩霞治病的情况。最终呢，法院判定张璐承担20%的赔偿责任。李彩霞呀，作为患病多年的老病号，不相信医院，反而相信没有医师执业资格的人的夸大宣传，在病情严重后呢，固执己见，拒不去医院，最终导致不治身亡。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呀，在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应当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不要病急乱投医。随着生活水平、养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保健品，但却对保健品的功效了解相对薄弱，这就给一些不法销售人员可乘之机。希望大家呢，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健品。另外呀，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对违背常理的保健品能替代药品的宣传不要去轻信。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纪录片《云冈石壁藏千年，佛影映北魏》。这部作品沿着云冈石窟的开凿轨迹，回望鲜卑王朝的兴衰，中西艺术的交融，也看见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的坚守。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走进这座刻在山石里的文明史诗。

山西省大同市向西大约15公里，有一座低矮的丘陵，人们叫它五洲山。这座山丘极其普通，它本来的命运也许是沉没在地图或者历史典籍里。然而在它南侧的山脚下，石破天惊，出现了一个艺术史上的旷世杰作，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的开凿大约在公元460年到465年之间，前后持续了70多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多元的年代。中国的北方正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统治之下。那个时候，北魏的政治改革和统一战争也一直没有停歇。民族大融合在这个破坏与重建的年代继续着。汉文化与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以及从更遥远的天竺、波斯、罗马等地输入的外来文化加速融合。佛教在中国已有传播，佛陀意蕴深远的笑容不仅有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印记，还深藏着鲜卑这个雄心勃勃的草原民族一夫改制向中原文化靠拢并创立新制度的种种艰辛。工匠们的斧凿把那个热烈而动荡的年代浓缩在五洲山的一个个石窟里，这仿佛让他们积聚起太多的历史和美的能量，以致产生裂变，在艺术史的天空中放射出炫目的光华，并使人们永远记住了一个名字——云冈。

建立北魏王朝和修建云冈石窟的是鲜卑民族的拓跋部落。这个部落连同它灿烂多元的帝国都在历史的烟云中消失不见了。关于鲜卑拓跋部落的起源长久以来就是一个谜。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养育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部落？这始终是人们想解答的一个疑问。而一段史料记载正是这个谜题的关键线索。据《魏书》记载，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乌洛侯的小国前来朝贡，说在他们国家西北方向的大鲜卑山发现了一个北魏先祖生活过的石室。于是北魏皇帝拓跋焘就派人前去祭祀，并堪铸文于室之壁而还。历史学家推测，大鲜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但那个石室在哪里却不得而知。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向北大约10公里，峰峦层叠，树木参天，在峭壁之上有一个高20米、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天然石洞。这个山洞在当地人的传说中是一个叫嘎仙的仙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被叫做嘎仙洞。1980年7月30日，考古学家米文平在这个隐秘的洞窟里意外地发现了来自于1500多年前的石刻铸文。经过了上千年风霜雪雨的侵蚀，石碑上的刻文在发现时就已经模糊不清，人们很难辨认出上面的字迹。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通过拓片的方法才最终还原出上面的内容，而这些文字也让当时的人们激动不已。一个埋藏了1500多年的谜题终于寻找到了答案，鲜卑拓跋部的起源地有了考古证据的支撑。在嘎仙洞发现的石刻铭文共201字，与史籍记载的北魏皇帝拓跋焘派人刻写的铸文基本相符，这里就被证实为鲜卑拓跋部的发祥地。鲜卑拓跋部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东汉的时候，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鲜卑拓跋部正是从这里出发，最终入主中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按照史料的记载，鲜卑拓跋部是在公元1世纪，也就是东汉初年的时候，离开了祖居之地大兴安岭，一路南迁。那么他们是怎样与佛教相遇，又为何要开凿云冈石窟呢？在云冈石窟所有的造像中，这一尊是最为有名的。有关于云冈石窟的宣传材料上面大都印有这尊雕像。这尊释迦牟尼像有13.5米高，按照云冈石窟的编号，它是第20窟的主尊佛像。佛的这种坐姿叫结跏趺坐，手的姿势被称为禅定印，表示佛正在沉思。佛家说佛有32相、80种好，就是说佛有曼妙

0: 体态特征，比如头顶的肉髻，眉间会放光芒的白毫，垂肩的双耳，过膝的双手，同时佛还流露着悲悯与智慧的神情。第二十窟这尊造像就被认为完美地表现了佛的这些特征。
1: 再呢，它就雕刻的艺术水平高超，尽管它不是云冈石窟最高大的一尊佛像，但是呢，它从形象上，从它的表现上，是云冈石窟之最，啊，第一佛像。
0: 作为云冈石窟的第一佛像，第二十窟主尊佛造像的内涵还远远不只是它精美的雕刻艺术。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佛像之一。云冈石窟是北魏文成帝下令修建的，很多学者认为，最早开凿的那些巨大的佛像，象征着北魏建国以来的皇帝。而第二十窟的这尊雕像，有可能预指的就是北魏的第一个皇帝拓跋圭。公元一世纪，鲜卑拓跋部离开大兴安岭的密林之后，进入了蒙古草原。在草原上，他们和匈奴等其他民族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到了魏晋的时候，战争的号角在中国的北方清晰可闻。公元386年，16岁的拓跋圭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一带建立了一个叫魏的国家，史称北魏。10年之后，拓跋圭带领北魏铁骑冲出草原，攻取了后燕的都城中山，也就是今天河北定州，然后继续挥师南下。衡山，中国人称之为北岳，东西绵延150多公里，横跨山西、河北两省。它山势奇绝，恰似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鲜卑人的南进之路。这就是著名的悬空寺，它建于衡山之南的绝壁之上，其险其巧一目了然。悬空寺总长30多米，离地却有50米之高。据说这种悬于半空的设计是为了接近神。但还有另一种解释，顺着悬空寺向西看去，山壁上留有无数方形空洞，这是典型的古栈道遗迹。公元398年冬天，一支10万人的队伍打破了山谷的宁静。拓跋圭带着他的人马以一条栈道贯穿衡山，打通了南下的屏障。栈道的路径是随金龙峡河水的走向建造的，河水刚好流经悬空寺下，而悬空寺的前身其实就是拓跋圭所设的兵栈。1600多年前，经由这里，拓跋圭带领还属于游牧文明的鲜卑拓跋部走到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在大同市开展的北魏平城考古活动中，出土了不少北魏的陶俑，而陶俑的造型透露了大量的北魏生活细节，其中农业生产是一大主题。公元398年，拓跋圭颁布了一道法令，让游牧的鲜卑人变成像汉人一样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他对迁往平城的民众实行忌口授田，所谓忌口授田，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分配给鲜卑民众耕牛和田地，让他们耕田纳租。也是在同一年，拓跋圭宣布称帝，并且把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作为帝国的首都。一个骑马游牧、住官毡房的草原民族，不仅要学习灌溉耕作，而且要像中原的王朝一样修建宏大的城市。鲜卑人在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就从游牧文明

0: 走向了定居的农耕文明。大同市中心气势宏大的华严寺香火缭绕，大同这些存留下来的最早的庙宇大都始建于辽金时代，可是大同的繁华却从北魏定都于此就开始了。大同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一共有97年，这是他在古代经历大规模的建设和享有最大荣光的时期。2003年4月，山西省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操场城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
1: 咱们现在来这个位置啊，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这东西是44.4米，这个南北方向吧是31.5米，台基是属于黄土夯筑，在它的台基的南边有两处踏道，相距之间就是14米多一点吧。
0: 虽然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如今的考古现场已经回填，平城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这次考古却是文字上记载的北魏那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平城昭然天下。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平城有100万人口，一条条街区四通八达，宫城内城外郭布局有序，它是那个时代辽阔而苍茫的北方大地上最宏伟最繁华的城市。
2: 平城是中国第一座按照汉文化传统建造的都城，它的十字街的街坊，平城的城防的设计啊规划啊，没有平城的十四街，没有平城的规划，就没有唐代长安城啊。
0: 拓跋圭不仅按照汉文化修造了都城，他还模仿汉朝建立各种制度，包括爵位、官制、学校、礼仪等等。虽然和江南的东晋汉人政权分庭抗礼，每年这位鲜卑皇帝还要隆重地祭祀孔子，同样讲究阴阳虚实、追求仙方艺术的道家也获得了认可。总之，中原文化在鲜卑民族这里长出了枝桠，获得了生机。而就在儒道盛行的同时，一种从西域传来的新的宗教佛教也在流传，佛教对云冈石窟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很多人不知道，这首著名的乐府诗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它是鲜卑人的民歌。东汉末年，鲜卑人还在蒙古高原的敕勒川下放牧的时候，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亚地区，经由新疆、甘肃来到中原。中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就是在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东汉末年和继之而来的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杀伐四起，战乱频仍。在现实的苦难中备受煎熬的人们，很愿意接受把希望放在来生的佛教。

0: 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慰藉自己的心灵。
1: 佛教是提倡修来世，今世都有多么痛苦多么艰难，那么以后他可以升天，他可以到西天极乐世界，这个也给人民解除一些精神上的苦。
0: 鲜卑民族本来是信仰萨满教的，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动物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可能是他们的偶像。等到经过一系列战争统一了北方，并且和南方的东晋政权形成对峙的时候，佛教在鲜卑人中间已经获得了不少信众。但为了佛教更广泛的传播，僧侣阶层还必须绞尽脑汁想出新的策略。公元397年前后，一个叫法果的和尚来到了平城。史书上说，法果开眼经典，戒行精深。那时候，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圭对佛教刚刚产生兴趣，他想让法果来给他讲经。法果见到拓跋圭之后，做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给拓跋圭跪下了。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僧人们一直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品格。他们主张沙门不敬王者，因此法果不得不对自己超越常规的行为做出解释。他说，皇帝是能弘扬佛教的人，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他还说，拓跋圭就是当今的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帝王即是人间佛陀的说法，使拓跋圭对佛教有了特殊的好感，而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喜好，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奠定了政治基础。魏书记载，文成帝继位以后，召有司为石像，令如地身，也就是按照北魏各代皇帝的身体特征建造石像，通过佛教圣者与王者形象的结合，证明君权神授。
1: 他这样的话，他可以自己独尊，那么他本身就是活着的如来，这样的话对他的统治来讲非常有利。所以从北魏王朝开始，他对佛教的提倡，对佛教他自己礼佛，他都非常多，而且非常重要。
0: 我们今天说的云冈石窟，在北魏的时候并不叫这个名字，云冈这个名字是明朝才有的。当时山上有个军事驻地叫云冈堡，慢慢的大家就把这里叫做云冈石窟。而在北魏的时候，这里的名字叫五洲山石窟寺。石窟寺在佛教的发祥地印度是僧侣的住处，后来随着佛教东传，逐渐演变成依托于佛教的艺术殿堂，并在中国一度蔚然成风。新疆的三仙洞和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石窟，到了北魏的时候，从新疆到甘肃，石窟寺一路向着东南方向前行，并最后终结于长江中上游地区。在这个由石窟串接起来的时空链条上，位于海河流域最西端并且紧邻黄河的云冈石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2: 云冈石窟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北中国地区皇家的第一个大寺院大石窟。那么在它建立完之后因为它是皇家的，它又统一了北方，所以它那种造像风格呢就反过来就是向外扩，就像一个大石头扔进水里以后它往外扩。所以佛教的传播就包括佛像本身，它并不是说就完全是从西到东的一个过程，它很复杂，它也有从中央然后往地方上传播的这么一个过程甚至就是远在敦煌它也接受过这个。

0: 有脑室库的影响。
1: 从空间分布的角度看，云冈石窟被两条狭小的冲击性山沟分成东区、中区和西区三大区域。东区开凿有1-4窟，中区开凿有5-13窟。

0: 万佛生辉的壮丽景象。云冈石窟群里编号从16到20的5个洞窟，处在云冈石窟东中西三个区域的西区东段。在云冈石窟连绵1公里长的石窟群里，这一段山壁最为平整，气势最为宏大。而这里的16到20窟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发轫之作。被一些学者看成是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圭象征的第20窟大佛，敷坐在五洲山山路。除了欧罗巴人种的面部特征，这尊大佛的衣饰也引人注目。他穿着的釉炭袈裟，衣纹刚劲清晰，这是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佛像创作中最流行的服装样式，又带有古希腊元老披袍的遗风。美术史学家认为，这是犍陀罗艺术的典型特征。犍陀罗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芳香之地，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喀布尔河下游地区。而古代它指的是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地区。公元前40世纪，随着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来到这里的还有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盛行。以往佛教并不为佛造像，但当佛教与掌握了古希腊雕塑技艺的犍陀罗人相遇，人类早期的佛教造像就诞生了。
1: 犍陀罗艺术呢，它既吸收了印度的佛教内容和印度造像艺术，同时大量的采用了希腊式的艺术风格。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犍陀罗佛像，一种像希腊神像那样的英雄般的人物形象。
0: 这是一种跨文化的交融。公元4世纪至6世纪的丝绸之路上，往来于犍陀罗地区和中国西域的僧人、商旅和工匠络绎不绝，充当着佛教东渐，同时也是犍陀罗艺术东渐的推动者。随着佛教的逐渐东传，这些受到古希腊、古罗马造型艺术影响的佛像也进入中国。而最为系统的犍陀罗风格造像，当属五洲山上的云冈早期石窟。
2: 那么早期的佛教造像艺术更多的是他看到了佛教最早的

0: 起义军勾结，想要作乱。他命令崔浩起草一份诏书，诏书宣布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和尚无论年龄大小一律活埋，并禁止任何形式的佛教传播。这就是著名的灭佛诏。
1: 就说出家的太多，那对于国家的这个力量它会是削弱，以皇帝为首的这个大肆的信佛的话呢，会出现财富也大量的流入寺院。那么财富流走了，这个人力流走了，那么对于这个国家那他怎么办？所以他就面临着一种选择。那么有的皇帝的选择，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选择，就是灭佛。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之后又出现过三次短暂的灭佛，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佛教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让皇帝痛下禁令。

0: 但是其他几次灭佛运动大多只是勒令僧尼还俗，压缩寺院数量和规模，没有哪一次像北魏的这一次如此残酷。灭佛诏里赫然写着，扫除狐神，灭其踪迹，和尚无论长幼一律处死。以佛陀的境界来看，这种杀戮不过是尘世在成、住、坏、空的循环里注定的一个片段，但凡人却难以承受这重击带来的震荡。面对血流成河的场面，连崔浩的盟友寇谦之也大出意外，他不止一次规劝崔浩不要大开杀戒，但是崔浩对此置若罔闻。当年太武灭佛运动中唯一幸运的事情是灭佛诏被快马送到首都平城，交给了一个人，他就是拓跋焘的长子拓跋晃。拓跋晃是佛教信徒，他决定延迟发布灭佛诏书，给了一些僧人逃跑的时间。灭佛行动迅速波及北方大地，手段之凶残堪称空前绝后，僧人被活埋，庙产被抢劫，几代人兴建的佛塔寺院荡然无存。后来的考古学家曾经多次发现与北魏有关的埋藏坑，这些埋藏坑里埋藏的不是人骨，而是佛像。比如在河北临漳发现的一个不到三米的埋藏坑里，就找到了近3000件佛像。
1: 这个呢，都是因为毁佛灭佛之后，那么有很多佛像被打碎了，也有的可能被秘密的藏匿了。风声这个很紧的这个时期过了之后，一些教徒、一些信徒，他们把这些佛像呢给集中起来，进行集中的义埋，也就是用稍微俗一点话说，叫做做功德。哎，他们把这些佛像呢集中埋起来，再做功德。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在毁佛灭佛之后所做的事情。
0: 拓跋焘在史书上有战神的称号，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征战中度过，可谓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特别是对柔然的战争，堪比汉武帝时代名将霍去病大破匈奴的传奇。拓跋焘13次率军进攻柔然，尤其是公元429年，拓跋焘分兵数路，大举进兵。其中东路由拓跋焘亲自率领，他的轻骑长途奔袭，纵身穿插，俘虏敌军甚众。自此柔然势力被削弱，柔然可汗远遁，北方边塞得到短暂的安静。

0: 涛经过十几年的征战，随后在公元439年深入河西走廊，灭掉另一个强敌北凉，至此五胡十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灭亡，混乱了135年的北方终于完全统一。河西走廊正处在佛教演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上，因此无论是北凉还是他之前的统治者，对佛教都极为虔诚。这是麦积山石窟，它开凿的年代是后秦，可能比云冈石窟的开凿早了50多年。这是敦煌石窟，有推测说它开凿的年代是在公元366年，这比云冈石窟的开凿大约早了100年。那个时候河西走廊是中国境内佛教信仰的中心，除了开凿石窟修建庙宇，河西走廊的统治者们还组织僧侣翻译经卷。因为出土了汉代艺术奇作马踏飞燕而驰名的武威，曾经是北凉的都城。北魏灭掉北凉之后，把凉州的3000名僧侣还有30000户官吏、工匠和平民迁到北魏的都城平城。凉州佛教人才济济，印度高僧谭无谶就曾在那里翻译佛经。与此同时，凉州附近也有石窟开凿。北凉被灭之后，北方的佛教中心也就东移到平城了。前往平城的路上，五洲山是必经之地。在众多被迁往平城的僧人中，有一个叫谭耀的法师，不知他是否曾注目过这片宁静的山水。此时他还想不到不久之后将要经历灭佛的浩劫，更无法预料在这里他会实现一个壮丽的梦想。正是他在拓跋焘去世之后，带领着各民族的僧侣和工匠，在五洲山下开凿了云冈最早的石窟。灭佛的风暴终于平息，在北魏文成帝治下，云冈石窟将迎来开启的一刻。犍陀罗艺术在中国吐露芳华，而政治强人冯太后出现峥嵘，他将把云冈石窟引向何方？敬请收看云冈第二集开启圣境。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

0: 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我县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栾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精进求精护肠胃，优质诊疗惠民生。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份自信扎根于铸魂与育心的深度融合里。全国已设立550余个国家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一大批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品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入脑入心，一批批时代新人茁壮成长。这份自信来自于全面发展的育人实践中。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已在各省份部署推开，各地学校劳动课基本开足开齐，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扭转唯分数论，学生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基础教育在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大有可为、大有作为。15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遵循教育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落到实处，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定能共同托举起亿万孩子的未来，切实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基础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是全社会的事业。新征程上把基础教育办出高质量，立足基点，撬动大国教育整体跃升，我们必将

0: 更好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1: 记者徐川报道。8月3号，我县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县卫生健康局、县医院、县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围绕立秋节气气候特点、高发健康风险、科学养生防护知识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据发布会介绍，立秋时节，我县呈现夏未去秋已至特征，昼夜温差加大，气候偏燥，易诱发季节性疾病，如呼吸道疾病、消化系统紊乱、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人群易出现秋乏、情绪低落等问题，老人、儿童及慢性病群体风险更高。发布会还发布了秋季养生指南，呼吁广大群众饮食坚持少辛增酸、润肺生津、清淡润燥、足量补水，起居早睡早起、适时添衣、开展散步、太极等舒缓运动。针对重点人群，要细化防护举措，筑牢健康防线。下一步，我县将抓实夏秋传染病监测预警，开展健康大讲堂、中医药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依托健康暖品平台推送科普内容，持续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做好夏秋季节公共健康保障工作。记者谢天琪报道。为切实提升县域消化道疾病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精准的内镜医疗服务，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聚焦消化道早癌筛查与微创诊疗，持续精进技术，优化服务，建强团队，以过硬的专业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胃肠道健康。8月3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正忙碌在诊疗一线，专注为患者开展胃镜精细筛查与诊疗操作。他紧盯设备屏幕，凭借多年临床经验，精准判断病灶情况，操作规范娴熟，严谨细致，全程高效完成各项内镜诊疗工作。自2018年担任科室主任以来，李显辉始终深

0: 作规范娴熟，严谨细致，全程高效完成各项内镜诊疗工作。自2018年担任科室主任以来，李显辉始终深耕消化内镜临床领域，先后前往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技术，可独立开展常规胃肠镜、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完成不同大小消化道息肉切除、内镜下各类止血、空肠营养管植入等多项高难度微创操作，对消化道早癌可实现治愈性切除。凭借精湛医术，荣获承德市38红旗手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
1: 消化道疾病具以隐秘性强、早期无症状的特点，很多群众来就诊时发现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我们始终坚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精益求精做好每一次筛查、每一项胃肠治疗，用专业技术为群众胃肠道健康保驾护航，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疼痛与就医的压力。
0: 在李显辉的带领下，县中医院内镜中心整体诊疗实力持续攀升，各项核心诊疗数据常年位居县与同级医院前列。2024年荣获承德市白求恩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26年成功获批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农村早诊早治国家级项目单位，标志着科室诊疗水平迈入国家级规范化行列。科室配备了日本富士7000高端胃肠镜系统，依托高清成像、电子染色等功能，能够精准识别微小病灶，为精准筛查、微创诊疗提供坚实设备保障。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副主任魏桂双：
2: 李主任工作严谨负责，业务能力突出，对待患者耐心细致。日常工作中，他不仅带头攻克各类疑难复杂的内镜手术，还坚持以学促干、以教促长，常态化开展科室病例研讨、技术带教，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带领全体医护共同提升业务水平，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服务优良的专业诊疗团队。
0: 目前，县中医院内镜中心诊疗项目全面，技术体系成熟，可一站式开展消化道筛查、诊疗、微创治疗。在诊疗过程中，同步完成息肉切除等对症治疗服务，避免患者二次检查、二次麻醉，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就医体验，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
1: 下一步，我将继续带领内镜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医者初心，立足国家级早癌筛查项目，持续精进微创诊疗技术，规范诊疗流程，细化医疗服务，不断提升科室整体诊疗水平，用心用情守护全县及周边群众消化道健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0: 10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何古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的蔓延枝桠，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24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研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疏于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 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2: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1: 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1: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一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2: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3: 忐忑什么呀？
2: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3: 没错。
2: 哎，我们得不得得不得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3: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2: 这个其实我
3: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2: 本来就是嘛。
3: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2: 您不错不错，
3: 您别说这个呀。
2: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3: 怎么了？
2: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3: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2: 你看看，
3: 我看什么？
2: 你看。
3: 你没动手，
2: 往后退，往后退，
3: 往后退怎么了？
2: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3: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2: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3: 就是胖点。
2: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3: 小时候营养足。
2: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3: 我们家传六辈儿，
2: 六辈人都有钱，
3: 那是辈辈传。
2: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3: 我继承啊，
2: 都让他花。
3: 那是
2: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3: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2: 最喜欢买房吗？
3: 这倒是，这倒是。
2: 最喜欢搬家。
3: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2: 对不对？
3: 对，房多。
2: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3: 废话，那房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2: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3: 搬了。
2: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3: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2: 这特别想吐。
3: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2: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3: 市中心前门。
2: 谁呀？
3: 我。
2: 搬前门去了？
3: 对，市中心。
2: 前门好啊。
3: 那肯定好。
2: 好地方啊。
3: 那是那是那是。
2: 我也住前门呐。
3: 你等会儿。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你也住前门
2: 啊？
3: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3: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2: 对不对呀？
3: 对对对对对。
2: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3: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2: 谁呀？
3: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3: 你
2: 啊，
3: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2: 啊。
3: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2: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3: 我住八号。
2: 谁呀？
3: 可能是我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3: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2: 啊，
3: 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2: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3: 哎，我住的北房。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我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3: 不是，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3: 咱俩都住一屋了
2: 啊，
3: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0: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0: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1: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0: 谁呀？
1: 就我。
0: 这不巧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也去穿，
1: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也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0: 没有。哎，买不起呀。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小玩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幸福大街。
1: 谁呀？
0: 你疯了吧？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儿，
0: 对不对？
1: 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0: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0: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0: 谁？
1: 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呐，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

0: 一个腰不好的床上盘了一火咖，
1: 禁得住咱俩吗？那
0: 你管着吗？问我问我。
1: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儿，整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儿，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这钱
1: 放下。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那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行，菜单。
1: 这菜单，你给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啊，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 想吃哪个就按。

0: 哪个？
1: 啊，就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来来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虽然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八位数，
1: 八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1: 是。
2: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2: 孙老师。
1: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1: 啊，不敢当，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们，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1: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1: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
1: 嗯，
2: 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
1: 啊，
2: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嗯，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1: 哎，是。
2: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2: 我觉得能。
1: 哎，
2: 有钱就可以。
1: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1: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队排，
1: 行了，
2: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哲理。
2: 是吗？
1: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2: 啊，
1: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1: 哎，对，
2: 你还可以，
1: 还行，嗯，
2: 这是爱情
1: 哦，
2: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是讨厌了。这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2: 不可能。
1: 嗯，
2: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2: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2: 这是时间。
1: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
1: 嗯，
2: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2: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2: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2: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2: 么？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2: 没错。
1: 哎，
2: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2: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2: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2: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绿色出行
2: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2: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2: 警察就把我拦住。

0: 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蜜。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哲理的山过。
1: 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哲理
0: 哦，哲理，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啊。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 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他每天早上起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着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啊，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哎呀。
1: 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铺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啊，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啊，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挡蹭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
1: 哦、
0: 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史吧。
1: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讯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
1: 阳光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

0: 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鄂豫边界的一个小山村，一位17岁的青年学生兴冲冲地回家过年。他拿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恭恭敬敬地贴在供桌上方。父亲看到后火冒三丈，呵斥他赶紧撕下来。青年大声反驳，这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来，就能创造出一个新世道来。这位倔强的青年名叫吴焕先，16岁时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吴焕先接触到新的思想，最终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次争执以父亲的妥协而告终，吴焕先以这种方式宣布了自己的人生信仰。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3: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2: 这把火是与传统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决裂，更是动员农民起来革命的感召。这天一大早，一身粗布衣衫的吴焕先就出门了。正值年关，为了让饥饿的贫苦农民过个好年，他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为了革命奔走呼号的吴焕先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在逼近他的家人。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扬言要灭绝吴焕先一家。
3: 全家有6口必杀，他的大哥、他的二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这个嫂子因为害怕看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了。
2: 安葬完6位亲人，吴焕先擦干眼泪，第一句话就是：血债血偿，革命到底，命死不屈。随后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发展党员，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7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黄安县委组织了9月暴动。10月中旬，又成立了以福相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和以潘钟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11月13日，起义开始，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1000余人，经过一天奋战，攻陷黄安县城。在黄麻起义的队伍中，也有吴焕先的身影。人民欢欣鼓舞，国民党反动派却惊恐万状，疯狂反扑。21天后，黄安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1928年春，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

0: 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卢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8月，他又担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1931年12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淮安县改名为洪安县。鄂豫皖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1年春天，24岁的吴焕先和曹干先在马克思像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五天，吴焕先就随同红军主力一起奔赴前线。1931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组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吴焕先任红25军73师政治委员。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1: 当时鄂豫皖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以为红军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可以同国民党打硬仗了，因此第四次反围剿初期就是硬打硬拼，就违反了红军应该以运动战为主的这个原则。所以说连连失利，当时鄂豫皖中央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就觉得再打下去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主力应该跨过平汉铁路向西突围。
0: 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迫切需要重新组建一支主力红军继续武装斗争。11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一场意义非凡的会议在这里举行。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大别山区再次飘扬起革命的红旗。1933年2月，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合围之下，国民党军2个团被全部歼灭。4月，红25军与红28军合编为红25军，人员增加，军威大振。此时，一封来自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军事指令猝然而至，激进的冒险主义令吴焕先大惑不解。
2: 明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那么具体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首先要打下七里坪，把鄂东北和豫东南连为一体。所以鄂豫皖省委决定

0: 发动围攻七里坪战役。
1: 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仅仅过了两年，这里就成为敌军驻地，遍筑围墙、壕沟、碉堡，工事相当坚固。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0余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2: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呢，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5月份，青黄不接，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
1: 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10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知道部队缺粮，曹干先不顾怀有身孕，步行30公里一路乞讨。到七里坪时，他把20多斤百家粮全部交给部队。然而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忧心忡忡，无暇与妻子见面。
2: 他看到这个警卫员下来以后，就知道丈夫下不来，然后警卫员还没有开口的时候，曹干先就说，他说你跟村长说，这里边呢有10个鸡蛋煮熟了的，而是这个村长太操劳了。
1: 怀孕的消息，曹干先犹豫再三，最终没有让警卫员转达，他想等这一仗打完之后亲口告诉丈夫。短粮、战斗和疾病，红25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2次找到沈泽民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25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
2: 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啊，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先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吴焕先，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咽气了。
1: 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昌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因不甘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100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逐渐失利。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8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3: 就是另找一个地方开辟根据地，那是根据这个周恩来的指示。因为鄂豫皖地区人力物力损失太大，在当地继续坚持下去，部队就很难发展。
1: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长征。

0: 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随后红二十五军高举红旗向西转移，踏上艰难曲折的漫漫征途。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由于没有电台，他们一开始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经由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到达一个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发现家家关门闭户，街上空无一人。当天吴焕先就住在这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他从药铺的掌柜口中得知，老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以为红军烧杀抢掠，吓得躲藏起来了。怎么让当地的老百姓了解红军？吴焕先思索了很久。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1: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他的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有双手手段捂着。吴焕先说，没有徐书记的命令不准松手。
0: 徐宝山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鄂豫陕省委成立后任鄂豫陕省委书记，1935年5月病逝。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2: 陈文化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陈文化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啊，这次的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0: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二十五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和平、洛南、丹凤6座县城，粉碎敌人2次重兵围剿，创建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天中午，吴焕先拿出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境内已有半年多，下一步该走向哪里？他迫切期盼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人出现在了军部驻地。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

0: 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获悉此事，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的吴焕先胸怀全局，立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1: 吴焕先就召集省委会议，做出了西征北上，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这样一个战略决策。这也是我们在没有接到中央的具体的命令，我们做出的非常正确的选择。
0: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如同闪电一般出现在陇东高原，这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2: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荆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泾河暴涨，无法渡河，继续向前。荆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兰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0: 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2: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0: 就在第225团大部完成渡河的时候，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3: 盖子也冲断了，冲开了，冲到了几个战士，只好就地休息。就在这个时候，原上响起了枪声，敌人的话，这个208团从荆川县城出来了。
0: 军职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千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3: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乱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的部队团进行反击。
0: 吴焕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3: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天哟！
0: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阴云低垂，长风悲鸣，河水呜咽。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荆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用热血和生命竖起了一座不朽丰碑。

泽东赞誉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

0: 1982年3月，湖南板仓，工作人员在修缮一座故居时，意外地在墙缝里发现了一个油纸包。缓缓打开，人们发现被严密包裹着的是一叠泛黄的手稿。这些手稿记述了什么内容？出自谁人之手？它的主人为何要将它们藏在墙缝中？经专家鉴定，确认这些手稿是革命烈士杨开慧在50多年前留下的日记和信札。
1: 当时一共发现就是12页纸，然后整个的内容是8篇，内容就是他的自传的手稿，6到28岁，给异地的信有3封，一首新体诗叫做《偶感》。
0: 遗憾的是，他深深牵挂的爱人毛泽东始终没能见到这些浸满了绵长思念和对革命成功无限期望的文字。1901年，杨开慧出生在湖南长沙板仓，胸怀救国救民抱负的父亲杨昌济，在他不满3岁时就已远渡重洋，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旅居国外的他惦记着女儿到了入学年龄，专门写信嘱咐妻子一定要送女儿去读书。当时的板仓还没有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例，杨开慧成了当地学校第一个女学生。1913年，杨昌济留学归来，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2岁的杨开慧跟随家人迁到长沙定居。湖南第一师范坐落在城南庙高峰下的书院坪，与岳麓山隔江相望。这里聚集着徐特立、杨昌济、李锦熙等一批在湖南学术有成、思想开明的教师。1914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8班，杨昌济就成为了他的老师。在杨昌济的指点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毛泽东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不仅喜欢上杨老师的课，还时常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去老师家中讨论问题。10几岁的杨开慧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旁边，认真聆听他们讨论民众疾苦和天下大事。
2: 杨开慧在这种书香门第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的，他也有一种追求进步、追求新思潮、新观念的这种向往。
0: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2个月后，已经从湖南医师毕业的毛泽东也追随老师的脚步来到了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后征得校长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同时旁听北大课程。在此期间，毛泽东经常往来于恩师杨昌济的家。这一年，杨开慧17岁，在他一颗懵懂的少女心里，已经悄然泛起爱的涟漪。杨开慧在6岁到28岁自述手稿中曾这样写道：
3: 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虽然爱他，但绝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绝不妄去希求。

0: 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拥有共同憧憬和志向的两位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接触。闲暇之余，杨开慧和毛泽东经常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彼此心底都有了爱情的萌芽。
1: 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
0: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与恩师在一起的时间只能用天来计算了。次年初，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回到湖南长沙后，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杨开慧成为团组织中最早的女青年团员之一。1920年冬，杨开慧与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杨开慧在6岁到28岁自述中这样表述自己对结婚仪式的看法：
1: 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
0: 没有花轿嫁妆，亦没有媒妁之言铺路，杨开慧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以示不做俗人之举。自由平等是他们婚礼的全部内容。这一年，经何叔衡介绍，杨开慧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女党员之一。第二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办公地仍为清水堂22号。他们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就相继出生在这里。虽然有着初为人母的欢欣与忙乱，杨开慧依然担任起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2: 当时这个地方呢，地处郊区，外面呢全部是菜地，很多的菜农啊在这里这个租了这个地种菜，人员来往也比较多，他们住在这里相对比较安全。另外火车站呢就在小屋门外，方便毛泽东出去联络开会。
0: 当时中共湘区区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清水堂22号就成为了区委重要会议场所。为了能及时应对出现的危机，机警的杨开慧在堂屋正面墙上挂了一面镜子。
2: 毛泽健就是毛泽东的堂妹，对开慧说：开慧姐啊，你这一天要照好几遍镜子，我一个星期都难得照一回呢。他以为是开慧同志特别的爱美，事实上杨开慧当时在大堂通过这个照镜子可以看到门外面的这个情景。
0: 家中看似普通的这面镜子成了杨开慧的观察哨。在杨开慧纪念馆至今保存着一只神秘的小木箱。
2: 为了保护好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文稿，杨开慧专门置办了一个首饰箱，只不过首饰箱里放的不是耳环啊、水粉等等，放的都是一些革命的重要的文件，白天就带在身边不离手，晚上呢就把它枕在这个头底下。
0: 上海茂名北路120弄7号，这幢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就是毛泽东、杨开慧在上海时的旧居。在上海期间，身兼平民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平民教育，他委托妻子杨开慧到小沙渡工人夜校讲课，传授革命道理。
3: 为了增强讲课的效果，杨开慧还学会了用上海话讲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受工人们的欢迎。
0: 1925年2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回到他的故乡韶山。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他利用这次访亲问友的机会，深情倾听穷苦百姓的诉说，然后将随同毛泽东深入农家访贫问苦和调查所得的材料一一整理。如何更好地开展农民运动呢？杨开慧想到了办农民夜校，培养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丈夫毛泽东的赞赏和支持。在毛氏宗祠，韶山的第一所农民夜校正式成立。很快，最早的农村中共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党支部，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努力下创建起来。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成员，毛泽东被任命为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农民运动上。同年十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开始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历经5个县，行程700余里。武昌督府第41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1927年初，为了筹备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携杨开慧及家人来到武汉，居住在这里。
4: 杨开慧当时身怀6甲，但是为了支持毛泽东，毛化革命大使，他把毛泽东从湖南这个实地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这个农民运动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
0: 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他们迎来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同共产党决裂。8期会议后，毛泽东挑起了一副全新的担子，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小家与大家，个人与民众的取舍，时刻考验着毛泽东与杨开慧。毛泽东决定将杨开慧和3个孩子送回长沙板仓。作为革命者，杨开慧也做好了跟随毛泽东参加起义的准备，而作为母亲，她亦无法抛舍下年幼的孩子们。分离成为了他们应对眼前危险局势的唯一选择。在毛泽东准备起义的日子里，细心的杨开慧给丈夫带上亲手编织的草鞋，托堂弟杨开明送丈夫一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他们未曾料到，这次离别竟是永别，再没有等来团聚的日子。分别1年后，杨开慧终于盼来佳音。当毛泽东这封家书几经辗转送到妻子杨开慧手中时，距离写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此时的毛泽东正带领起义军落脚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得知丈夫还活着，杨开慧激动万分，一颗时刻挂牵的心才暂且安放下来。

0: 然而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长沙板仓，坚持开展革命工作的杨开慧不得不东躲西藏，几次险象环生。1930年，红军要攻打长沙的消息不断传来，杨开慧和地下党组织积极做好各项工作，准备支援红军夺取长沙。
1: 1930年7月，彭德怀呢率领红三军团呢就攻占了长沙。在当时这件事是震惊中外啊，国民党军很快呢纠结了十几个团，在帝国主义炮舰的支持下呢要夺回长沙。彭德怀感觉到敌众我寡，决定就撤离长沙。9月1号呢，红一方面军呢又发出了向长沙总进攻的命令。国民党军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蒋介石呢还在不断的派部队来增援。在这种情况下呢，红军决定退到了香港一带。
0: 此后杨开慧所处的环境更趋艰险。在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未克与9月中旬撤围长沙后，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以清理战场为由，成立了湖南省清乡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四处张贴通缉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布告，宣布抓到他们的家属也在悬赏之中，赏金高达1000大洋，并四处派人千方百计寻找杨开慧的踪迹。1930年10月24日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的8岁生日。就在这一天，国民党反动军警踢开了杨开慧家的大门。杨开慧被捕的消息被刊登在《大公报》上，产共义勇队将杨氏及其长子又女工一名一并拿获，借送警备司令部。为逼迫杨开慧交出地下党组织名单和毛泽东的居住地址，敌人用皮鞭、木棍对他进行毒打，打昏后再用冷水泼醒。但杨开慧始终没有透露党组织和毛泽东的任何秘密。在他被监禁的20多天里，审讯他的敌人一无所获。在得知杨开慧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杨开慧父亲的生前好友张世钊与蔡元培紧急商议，决定发动社会名流打电报给何健，要求无罪释放杨开慧。援救杨开慧的函电一封封摆在何健的面前。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计谋。
1: 敌人啊，要杨开慧写一个声明，要他和毛泽东脱离关系，这样呢可以保住他的生命。但是他对敌人的这种卑劣的要求坚决的拒绝了。
0: 身为母亲的杨开慧内心渴望着陪伴在孩子身边，但面对反动派的劝降，他坚定地回答：死不足惜，唯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1930年11月14日，长沙的天气异常阴冷，湘江上空乌云翻滚，长沙街头狂风怒吼。这一天，为湖南清乡司令部执法处的60多名匪徒杀气腾腾地来到监牢，单独提押杨开慧。杨开慧清楚地知道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从容地理了理飘到额前的短发，弹了弹身上的尘土，昂然地站起身。这时8岁的毛岸英哭喊着妈妈，扑向他怀里。杨开慧搂住毛岸英，亲了亲他的小脸蛋儿，轻轻抹去挂在他腮边的泪珠，叮嘱道：孩子，妈妈今天是要革命去了，你要记住这一天。在杨

0: 开会的手稿中有一封1929年写给弟弟杨开明的信。
1: 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啊，我有点可怜他们。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0: 与其他手稿工整娟秀的字体不同，这封信用笔犀利果敢，字字如泣血。当死神降临时，作为母亲的杨开慧最放心不下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请求亲人能在自己身后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护。行刑前，敌人再次试图劝降杨开慧，他斩钉截铁地向这个世界发出最后的声音：牺牲我小，成功我大。长沙城浏阳门外的十字岭，杨开慧在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9岁，倒在了他挚爱的故乡的土地上。
2: 杨开慧作为一个母亲，还有三个那么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但是他也不愿意去背叛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0: 一个多月后，正在中央苏区部署反围剿战斗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得悉了杨开慧牺牲的噩耗，他为未能保护好妻儿而陷入深深自责，当即给亲人写信痛曰：开慧之死，百身莫属，并以三个儿子的名义为杨开慧写下碑文：毛母杨开慧墓，南岸英，岸清，岸龙客，1919年冬历。失去爱妻的悲痛与不舍，流淌笔端，渗透纸背，更永久地埋进了心间。在杨开慧牺牲后的第19个年头，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杨开慧临终留下“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的期盼，终得实现。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57年春夏之交，一封来自杨开慧昔日好友李淑一的信件被送到毛泽东的手中。一起往事令毛泽东再次思绪万千，在回信中他特意嘱咐道：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带我看一看开慧的墓，并附赠词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是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毛泽东对其中骄阳二字有过这样的解释：女子革命而丧其缘，焉得不骄。在写下这首词时，距离杨开慧牺牲已经近27年。词的最后一句，泪飞顿作

或倾盆雨，透露出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慧的无限思念和礼赞。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杨开慧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了国家和人民坚守信仰，至死不渝。人们将永远铭记这位温婉骄阳英雄女杰。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

0: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谈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嘘，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从公元907年起，中国历史又步入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梁唐晋汉周，五个割据政权前后仅存53年，皇帝却更换了13个。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所有开国之君全是前朝众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却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于是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去而身死国命。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萧统治者在古老的中

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老百姓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

0: 这是一个流传了1000多年的手工技艺。汴绣在北宋时期被誉为宫廷绣，又叫官绣。宋太祖赵匡胤专门在京师设立陵锦院生产汴绣。双龙戏珠是汴绣中的传统题材，展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传奇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原先的图案早已失传。对于郭宁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郭宁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2个多月的选料、上绷架、画稿、批丝、绣制，这幅双龙戏珠绣品即将完成。在他看来，现在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赵匡胤传奇的一生。927年3月21日夜里，在洛阳一个叫加马营的驻屯军营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正是后唐禁军军官赵弘殷的儿子，日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传，赵匡胤出生时屋内红光漫天，跟着了大火似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赵匡胤生下来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加马营因此香了3天3夜。因为这个缘故，赵匡胤小名叫做香孩儿，加马营后来改名香孩儿营。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的传记中，像赵匡胤这样神奇降生的传说并不少见，然而在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一段传奇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传奇源自嵩山少林寺。这座天下第一名刹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种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2式。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随后他来到少林寺学习拳法，很快便表现出过人的武术天赋。这套以赵匡胤命名的太祖长拳32式更是融合了少林武术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释延傲承袭了先人的衣钵，如今他是少林太祖长拳的重要传人。
1: 赵匡胤进少林寺练习的时候，他把这套拳练得出神入化，他比较喜欢这一套拳，他把这套拳练得很精，所以说以后大家为了尊重他，就是说起了太祖长拳。
0: 赵匡胤不仅长拳打得出神入化，他还精通多门兵器，其中最拿手的铁棍同样来自少林寺。宋代一直有太祖一根哨棒打下400州江山的说法。赵匡胤之后的北宋皇帝出外巡行，专门有人扛着一根铁棍跟在后面，据说那就是赵匡胤当年的兵器，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如今到少林寺来学习棍法和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想要达到赵匡胤的境界，在释延傲看来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即便是他自己，每天都要不停地顿悟太祖长拳的真谛。
1: 周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学习里面的禅学，每一个干大事的人呢，他缺乏的就是这个冷静的心。赵匡胤进少林寺，他在这个深造的就是说有个禅心。

0: 啊，全新一修订，它能更好的思考着这个大问题。
1: 要成就出一番大事业，必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1岁这一年，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练就一身武艺的赵匡胤将开始演绎他人生的32世。但他似乎还没有找准人生的方向。赵匡胤起初往南走，一天，他走到襄阳，住进一家寺院，寺院住持帮他重新确定了人生的坐标。住持是一位100岁高僧，高僧指点他，汉水以南各个政权比较稳定，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他应该北上而不是南下。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一个风云乱世，那里一直在等待着有一个英雄去收拾残局。现在这个英雄已经踏上征程。
2: 这个北方呢，它是在53年的时间里边更换了5个王朝，而且呢，当时像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它是8姓13君，就是这个更迭非常频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还不止13君，应该说至少有14个皇帝。那么北方呢，确实是经过这种战乱啊，长期以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动荡。
1: 公元948年，赵匡胤觅得良机。当时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正奉命讨伐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赵匡胤投到了郭威旗下。2年后，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赵匡胤成为一名禁军军官。不久，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赵匡胤很快成为柴荣身边的要臣。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进一步升迁还需要更多的资本，而眼下最缺少的是，赵匡胤急需打赢一场战争，来向周世宗证明自己真正的价值。机会很快到来，周世宗即位不久，公元954年2月，北汉联络契丹进犯后周。周世宗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3月，两军在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北汉军队急占上风，后周几员大将见势不妙，竟临阵逃脱，后周军队立即阵脚大乱。此时赵匡胤临危不惧，他果断按照周世宗的部署，将禁军分成2部，一部压住敌人的进攻，亲率另一部左翼包抄直扑北汉敌营，一举扭转了败势。赵匡胤一战成名，他不仅救驾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替周世宗保住了后周的江山社稷。
3: 那么这一战的这个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他赢得了这个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周世宗柴荣啊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快速升迁的故事了。
1: 高平之战后，周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周世宗把天下勇武之士招募进京，再严加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负责这支禁军部队的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半个月后驾崩，年仅39岁。周世宗英年早逝，他刚满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恭帝。建立才9年的后周政权随即陷入主少

0: 国疑的动荡之中岌岌可危。周世宗病危之际，对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注定，重整山河的历史重任实际上提前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是7岁的小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然而天下并不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太平无事，前方传来消息，北汉勾结辽兵进犯后周。据后来考证，这很可能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所谓的北汉进犯纯属子虚乌有。仓促之间，福太后令宰相范质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派人带兵前往玉帝。讨论的结果认为赵匡胤带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前一天，点检做天子的传闻弥漫京城，意思是赵匡胤将要谋反夺取后周天下。谣言有的往往就是未经披露的真相，传闻甚嚣尘上。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赵匡胤此时进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手握重兵的赵匡胤随即在京城发动兵变，将会触犯众怒，导致人心背离。临危不惧才能成就大业，对于赵匡胤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对于出征前的准备，赵匡胤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部署，他没有受到谋反之说的影响。十载正月初三这一天，相传开封府上空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赵匡胤军中有个叫苗逊的小军官，首先发现这奇异的天象之后，找到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说，看来又要出一个新天子了。陈桥驿地处距开封市50公里的封丘县，虽然这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由于地处偏僻，如今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李宗棠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每年正月初三，李宗棠老人都要给这里供奉的主人赵匡胤敬上3杯酒，这是历来看门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传统，因为谁都知道在这一天赵匡胤不能没有酒。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这一天，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当天晚上喝得大醉。第二天清晨，忽然外面喊声四起，醉梦中的赵匡胤急忙跃起，刚一出门，一伙人便拥上前来，将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还没等赵匡胤反应过来，眼前已经跪倒一大片，大家高呼万岁。现实交接之间，赵匡胤变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陈桥兵变，事件的主角就是赵匡胤。如今在陈桥驿显烈观里供奉的赵匡胤塑像依旧是黄袍加身。
1: 在这个官方的史籍里边呢，通常都是这样讲，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历史材料留下来的这些蛛丝马迹，而

0: 且呢把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把它拼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到一个事件的全貌。陈桥兵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想还是在这个赵匡胤和他的一群周围的一些谋士啊，包括这个智囊人物啊，在他们的这个总体的策划之下一步一步的进行的。
1: 兵变计划的周密部署是在正月初一开始实施的。当赵匡胤接到御前会议让他带兵出征的命令后，他先支开并非亲信的慕容延昭，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即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爱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同时，就连家人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早有考虑。据司马光的《涑水祭文》记载，出军时，赵匡胤的家人全都躲进了名叫定力院的寺庙藏经楼，以防不测。如此看来，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完全是依靠他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周密的部署。不过，事情假如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所有依靠叛乱夺取权力的军阀毫无区别。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王朝的政治家风范。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率军杀回京城开封，逼幼主柴宗训让位。然而，这位兵变的主角却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要求所有将士回到京城之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许抢掠国库，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一道似乎简单的命令，却把赵匡胤与五代时期的所有政变者区别开来。
2: 其他的那些这个政变者，为了这个获得政变的成功，甚至是放纵乃至鼓励手下的将士们是大肆抢掠的，所以这个杀死前任的领导人，这种这个大臣世主啊犯上作乱的情况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种做法带来的只是社会的更大的动乱。
1: 正月初五，赵匡胤带着他的叛军回到了京城，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但仅此不足以顺利登上皇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就是让后周大臣臣服于他。面对后周大臣的严厉谴责，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自责，这是马上就要篡权登基的赵匡胤十分尴尬的一刻。此时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将历史往前推一把。作为赵匡胤的贴身侍卫，罗延圭从赵匡胤身边走出，暗箭喝道：我辈吾主今日必得天子。就这样一声呵斥，终结了后周的历史，赵匡胤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 从此平。

0: 从安史之乱以后啊，100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100多年了，兵连祸结，藏身土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啊之所向。
1: 对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仅仅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17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画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赵匡胤登基不久，李军和李崇进先后在山西潞州、泽州和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御驾亲征，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2: 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他后来这个就是建立宋朝以后在治国安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重用赵普。这个他为什么很重用他呢？就是因为就是赵普的确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这一种政治，他的政治谋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1: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的家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记》文中有详细记载。4个月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胤一生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20多年来他已经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3: 今天请宋太卿来，就是饮美酒，观歌舞，叙友情，君臣同乐，一醉方休。
1: 公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实在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绝无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呀。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于是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

0: 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1: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

0: 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篡窃成风，兵变似乎已经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
1: 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要更为有效地打出他的长拳三十二式。
0: 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无边，中央失去控制。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知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官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他们投至闲散，使他们再也没有威胁中央的可能。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集中到京师，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但兵变不是只出于藩镇，陈桥兵变正是源于禁军，对禁军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宋太祖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牙鼎立制度，使禁军将领之间相互牵制，确保了皇帝作为全军统帅的地位。
2: 这个三司，也就是三牙，他们呢是有握兵之重，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兵之权，所以这样呢把发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了，就从制度上呢形成了一种制衡，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三衙和枢密院的统军体制，就使得宋代呢他的这种禁军发动兵变的可能几乎呢是被消弭到一种不可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也为后来宋代的这个平稳的发展铺下了一条道路吧。
0: 宋太祖将21万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叛乱，也使得外地驻军的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宋太祖还推行更戍法，驻屯京师的禁军和驻扎外地的禁军经常调动，轮流换防，同时军队将领也需经常更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宋太祖的举措不仅只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同时还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书分权格局，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这种格局分散了宰相的事权，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加强了君主专制。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终结了历史的轮回。
2: 就赵匡胤个人来讲，在这个16、17年的在位的期间，他呢从一个军阀成功地转变了角色，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君主。那么就他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来讲，也有效的从那种动乱转向了比较安定，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易乱为治，把这个混乱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想呢，赵匡胤他的这一份政治遗产不光是对于北宋来说，对于宋代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对于后

0: 后来的历代的君主呢，其实都有启示的意义。
1: 下面，宋太祖该祭出他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富历史性争议的招式了，这就是文人治国。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最为专横的时期，文人的地位落到了历史的谷底。宋太祖本人虽然行武出身，却十分喜爱读书。赵匡胤早年随周世宗远征淮南，返回京城时带回几个大箱子，有人诬陷他搜刮金银珠宝准备私吞，周世宗十分生气，派人搜查，结果全是书籍。他说，五代时武人把百姓害苦了，现在他就用读书人，找百十来个文人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账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不及一个武夫。他经常教育手下的大臣，今之武人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英明的帝王都明白一个道理，武力可以夺天下，文治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了压制武夫汉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需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同时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越来越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整个宋朝一代，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太祖留下一条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和严氏之人。北宋每一位新君即位，都要在宋太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一条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不管他写的奏章言辞有多么激烈尖锐，也绝对不能杀。

然而，改革讲究平衡，过犹不及都将遭受严重的教训。由于片面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社会以习武为耻、以学文为荣的风气越来越盛。由于过分注重政务部门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造成了宋朝政治的诸多弊端。其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造成宋王朝武功不振，严重削弱了王朝抵御外侵的能力。这导致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皇帝大多寝食难安。即使消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政变威胁，赵匡胤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又是一个飞雪之夜，赵匡胤再次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一次问题在于，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各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大多仍为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占据。这种形势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

0: 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1: 他就讲，陛下，您现在的疆域虽小，但是啊，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也正在此时呀。赵匡胤就问，那你什么意见呢？赵普就讲，这个北汉啊，仗着后边有契丹的支持，所以一直跟我们为敌，该打打呀，也能把它打下来。但是一旦解决了北汉以后，我们就跟契丹全面接壤了。契丹可是个劲敌，仗着有燕云十六州，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呢，他主张先向南打。
0: 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赵匡胤一生与学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血为伴。公元976年10月20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这是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要早。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地上的银白世界，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宋太祖将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坐席，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进露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鼾声如雷。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50，宋太宗即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朱缨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有人说他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时间之河奔流不息，1000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像这幅汴绣上穿云破雾的龙一样，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用他的卓越智慧与超人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宋太祖的传奇一生。

十月的醉城已经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突然大惊失色，城外漫山遍野。

0: 收拾了军，杀气腾腾。幸运的是，遂成的守将是杨延昭，人称杨六郎。遂成很小，武备又弱，面对大军压境，大家都有些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叠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辽兵再想攻城可就难上加难了。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宋辽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

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春晓。林巧稚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说他陌生，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他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的爱他。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在北京街头，抱着孩子的普通妇女们随意亲切地称呼她林奶奶，她们之间熟络的呀，就像街坊邻居。而当我读完了这本张清平所写的《万婴之母林巧稚传》之后，我承认，我被她的一生深深打动了。关于她，我心中一直存着两大疑问，在这本书中也找到了答案。一个是林巧稚为什么终生未婚未育？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头读起。1901年，林巧稚出生在厦门鼓浪屿。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大多不读书，而是早早的嫁人，侍奉公婆、丈夫。

一辈子也走不出家门。而林巧稚呢，他恰恰有一个见过世面、思想开通的父亲林良英。他的父亲尚未成年，便跟着祖父远走南洋，读过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所以在这样开明的父亲支持下，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继续求学，考上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是当时中国医学水平最高的高等医学学府。林巧稚在协和读书的时候，他是压力很大的。一个呢是学习费用很高，书中说如果得不到奖学金，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需要400块钱，而在当时北京的贫困人家一个月连3块钱都没有。同时呢，学校对学业的要求也很高，在协和75分的考试成绩只是及格，而一门主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两门主课不及格那就要离开了。林巧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整整4年没给自己放过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而当4年之后他回到家中，迎面得到的却是父亲已经去世半年的消息。林巧稚不到5岁失去了母亲，现在在他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又痛失慈父，之后是他的大哥大嫂筹钱支持他继续学业，为此他高中毕业的侄儿也停了继续求学，开始出去工作。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命运的打击无处不在，有人却在受伤后变得更加坚强。整整8年的严格学习训练后，林巧稚从院长的手中接过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还取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并且获得了最高荣誉文海奖。要知道文海奖每一届只会授予一个人。与此同时，林巧稚拿到了协和医院的聘书，然而聘书上是这样写的，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期一年，月薪50元，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做自动解除聘约论。这聘书的条件是这一般的苛刻，留在协和也就意味着放弃婚姻和家庭，而且这个契约只限制女性。林巧稚怎么选择呢？她没有犹豫，签了聘书。当然只要林巧稚离开协和，不合理的规定也就不再成为约束，以她的成绩无论去哪儿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医生。但是林巧稚还是愿意留在协和，因为这里有一流的医疗设备和工作条件，有他熟悉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不看重别的，只承认实力。其实啊，在林巧稚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家里的晚辈在多年后曾经很认真地向林巧稚问询他的终身大事，林巧稚很认真地回答，你想，我要是结了婚，当然要养育孩子，照顾丈夫，操持家务。如果做不好这些事儿，怎么能成为妻子和母亲？可是，一旦我那样去生活，还能做一个称职的医生吗？接着，他沉思地说：“我是个职业妇女。”事实上，做一个放弃婚姻的职业妇女，一辈子过独身生活，这绝不是林巧稚的初衷。可是生活有她种种的安排。读这本书也回答了我对于林巧稚的第二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爱。要说答案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比如她的医术高明。

他的医者仁心。可是当你读完了书中一个一个的细节时，你还是会被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撼。林巧稚是著名的专家，但他并不只看专家号，还会看普通号。如果他看到普通门诊哪个人的表情痛苦，他就会丢下所有的事儿，直奔那位病人。助手会提醒他，哎呀，待诊室还有提前约好的人呢，这些人可能是高官的夫人或者大使馆的领事夫人等等。但林巧稚总是头也不回地说，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在抗战时期，协和医院关门了，林巧稚开了一个家庭门诊，他的服务对象就是本北京城区的普通妇女。林巧稚总是替他们想，替他们省钱，能治疗的当即治疗，吃药敷药能够解决的绝不打针。他总是一边检查一边轻声细语地告诉他们一些自我护理自我保护的方法。遇到了产妇行动困难，林巧稚还要出诊去产妇的家中。她的出诊包里夹层总是放着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常常周济那些穷人。后来即使她在医院上班也都一样，无论谁来看病她都认真地诊治，只是在收费的时候区别对待。对有钱人她就正常收费，对穷人他少收费或者不收费。书中有一些图片也记载了林巧稚减少病人费用这样的图片，而这样的医者仁心，林巧稚一辈子也没有改变过。书中还有一些照片是林巧稚接生过的一些婴儿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当时的妇女给他寄过来的，当然也有他抱着新生婴儿的照片。照片中他的眼神中是一个大写的爱字。没有感情，没有爱，没有信仰，在这个时间就没有最好的医术。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林巧稚传》。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看到了一篇小短文，说的是提升自己比任何事儿都有意义。看过之后，我很是赞同。其实成长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可能我们常常会思考，在于增加人生的阅历，丰富生命的体验，不断地去觉察自省，无限地去接近成熟。可能想一想，在过去我们已经走了很多路，有了丰富的经历，而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增加阅历，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个时候我觉得努力提升自己确实比仰望别人更有意义。有一句话说得好，复杂的事情简单做，你就是专家；简单的事情复杂做，你就是行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人生没有一下子就成功的，也没有谁是生下来就注定是赢家。漫长的岁月中，我们需要沉得住气，需要足够的耐心，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什么时候最不怕失去？那就是你在一个行业里无人能够替代，不断地去解锁新的技能，打开新的窗口，提升新的维度。想要博

乐识人，先要做一匹千里马。当你提升了自己的思维，格局也就拓宽了。曾经一位年轻人给杨绛先生写过一封信，诉说了诸多他遇到的人生困惑。杨绛是这么回复的：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有些事情其实在有些人看来不是事情，而我们却耿耿于怀了很久。有些事儿退一步，你的眼界就宽广了；有些人让一步，你的内心就轻松了。一件事儿发生了，我们不要总是去胡思乱想，而是坦然面对，耐心的处理。事情过后，我们就会把糟粕丢弃。而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把生活过成了一团乱麻，究其原因，就是自己瞎琢磨。当你提升了自己的心态，阳光也就照进来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让生活中多一些快乐和幸福，那首先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个宽容大度的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可以改变自己。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是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我们也许无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扩展它的宽度。听过这么一句话：如果生活抛给你一个柠檬，你可以把它榨成汁，然后再加点糖。有些既定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毕竟生活的味道是甜还是酸，决定权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度，才能改变人生的高度。丢掉坏情绪，换一种心态，做一个开朗乐观的人。世事纷繁，要学会保持乐观的心态，学会打开心窗，让阳光照进来。有人说，我并不期待人生可以一直过得顺利，但我希望碰到人生难关的时候，自己可以是他的对手。我们不一定方方面面要比别人好，但是一定要比从前的自己好。流逝的是时间，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回忆，期盼的是未来。所以听众朋友，请相信，不断地提升自己，你终将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并且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

0: 家黄宝明、郭蒋、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喜秋从兜里掏出2块钱5级粮票，放到炕上说：“

0: 在路上，老吴跟喜秋说：“我给老大灵山介绍了一个对象，哎，差不多了，是老黑沟的一个寡妇，35岁，带着一个7、8岁的女孩，人家就要3000块钱。老谢家卖粮卖柴，准备差不多了，等过了雨季，收拾一下老房子，路能走车了，就能接了结婚了。”喜秋高兴地说：“
1: 您这可是办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儿啊。”
0: 老吴说：“我已经跟乡领导请示过，这回来跟几个村干部也商量好了，准备扶持灵山，利用当地的资源开发木耳，当专业户和示范户，这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两个人走到沟门去谢灵武家里骑车子，谢灵武两口子说啥也不让走。谢灵武媳妇说：“
2: 吴大哥，你先把那钱和粮票装起来，以后来我们家吃饭可不许那样外道。虽说我们和谢灵山是远支的，可一笔写不出两个谢字儿。您给他介绍媳妇儿，培养他当果树专业户，这是帮了我们老谢家多大的忙啊！您别说吃我家一顿饭，就是在大西岔住一年，我们老谢家一大家子谁家都不能亏待您。您给我们村也出了大力了，谁都把您当实在亲戚啊。”
0: 喜秋说：“
1: 吴助理，能把乡干部当到您这样不简单啊。”
0: 回到乡里，秘书见他们回来了，就告诉了喜秋一个好消息：接到县农业局的通知了，要办业务培训班。乡长说：“你刚来就深入到村住了一周，很辛苦，表现很不错。明天呢，你就回家休息2天，然后去县里报到。”县农业局的农经股股长叫王玉才，那可是全县农村会计的祖师爷呀，你就好好跟他学习吧。喜秋在县里培训了半个月，回到乡里的3天，突然接到一封信，这是他到武道川工作1个月内收到的第一封信。他从秘书办公室拿到信一看，寄信人的地址，就知道是谢灵运写的。他拿着信回到办公室，也没有打开，就塞进枕头底下了。这天晚上食堂改善伙食，别人都喝了很多酒，只有他说不会喝酒，就喝了一瓶山楂气。白云飘喝了有半斤多白酒，下桌就回宿舍了。吃完饭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几个没喝多的人到门口溜达一会儿，就回屋休息了。喜秋回到宿舍一看，白云飘吐的床上地下都是，他已经是到武道川乡政府工作以来第3次酩酊大醉了。白云飘的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
2: 你算什么？你不就考上农校了吗？你不就是一个臭中专生吗？一个敲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混蛋！我白云飘为了你，我痛苦，我悲哀。你甩了我白云飘，我再找一个大学生给你看。”
0: 屋里酒气冲天，喜秋捏着鼻子打开窗户，收拾了一会儿，给白云飘沏了一杯水，叫醒他喝了下去。白云飘嘴里磨磨叨叨的声音越来越小，过一会儿睡着了。喜秋心情沉重的关了灯，也没脱衣服就躺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一点睡意都没有。他忽然想起了谢灵运的来信，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打开手电撕开信封，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曙光初照的茫茫锡林郭勒大草原，一望无际，一个方方正正的军营，这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驻守的解放军某部边防哨所。训练场上口号嘹亮，杀声震天，哨位上值班战士手握钢枪，英姿威武，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北大门。冰天雪地里，一支骑兵小分队顶风冒雪巡逻在千里边防线上，一名身背无线电台的战士在铁骑巡逻队伍里，一会儿下马手持话筒呼叫联络，一会儿又飞身上马

0: 疾驰前行。回到哨所，他又熟练地滴滴答答地收发电报，接收和传送着军事秘密。晚上，他趴在灯下看书、记笔记，凝神思考。夜深人静了，他又打着手电，趴在被窝里，开始给远方的亲人写信。喜秋看了几遍谢灵运的来信，又看看旁边翻身咬牙巴着嘴的白云飘，就更睡不着了。他从四面八方的小道消息里听说，白云飘让考上农校畜牧兽医专业的那个敲猪的同学给甩了，难怪他那么伤心痛楚与万念俱灰。他轻轻地坐起来，拿着手电悄悄地走到屋外。初秋的夜晚清风徐徐，仰望天空繁星闪闪，低头沉思，心绪如麻。他打了一个冷战，又悄悄地回到屋里，轻轻地走到办公桌旁，点着蜡烛，拉开抽屉，拿出纸和笔，初次与千里之外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默默对话。凌运同学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当上你们家乡的一名招聘乡干部的祝贺和祝福。五年来我接到了你几十封信了，一直没有给你回信，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没有什么话说。你想啊，我这样一个高考落榜专业户，和你这位边防军人报务班长能说点什么呢？请你理解，六次高考，六次落榜，心里承受了一切，让我失去了很多，也让我成熟了许多。这些得与失伴随了我的青春岁月，注入了我的青春年华。这次报考招聘干部，竞争也是十分的激烈，报名1200人，只招收107人，我也算是一个幸运者吧。不过呢，招聘干部与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正式干部大不一样，人家那是铁饭碗啊。我现在感觉自己充其量说是一个挣工资的农民，3年续一次合同，淘汰率挺高的，手里端着的就是一个泥饭碗，装上水就漏汤，掉地下就摔碎呀。我深感前景还不明朗，前程还不可预测，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会尽心竭力全力做好，无怨无悔，无愧我心。借着下乡的机会，我去你家了，见到两位老人，看起来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还很好，你不必挂念。家中你大哥、二哥、二嫂和小妹妹把老人照顾得挺好的，挺舒心的。两位老人惦记你，夸奖你，也盼着你早点回来。你即将退伍返乡，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希望你。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入秋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住宿的乡干部刚吃完早饭，站在院子里聊天，白云飘好像有话要跟辛喜秋说，就拉着他往门口走，正好遇到三道川村承包果园的张亚梅骑着车子来了。张亚梅下了车子跟他俩打招呼说，
2: 秋姐，小白，我先去找林业助理老吴，一会儿我就去找你们俩，有好事跟你们说。
0: 辛喜秋就拉着白云飘的手回办公室了。这个张亚梅是辛喜秋在金銮湾高中插班补习时的师妹，她平时学习成绩一直领先，可是一到考场就紧张，高考2年分数没上限，想继续补习来个第3考，可是家里实在拿不出供她的钱来，她想出去做事挣钱， 又没有门路。

0: 就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回家务农，正好赶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道川村大山岭有一片150亩的集体果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果树死了大半，还剩下苹果树将近1000棵，桃、梨、大枣等果树1000来棵， 果子不到成熟期就被守不老实的人霍光了，村干部召开群众大会，按一棵树1块钱的底价要往出承包，贵贱没有人要。有的村民说：“嘿，白给我都不要，受不起那个累，看不住偷果的贼。”张亚梅想把果园包过来，就先跟爸爸商量，爸爸不同意，理由是以前大队从各小队抽人组建， 20来人的果树专业队都没管起来，哪年也没收过果，最近几年专业队都散了，根本没人管了，你要是干得过来吗？再说秋天你看得住吗？惹那个麻烦干啥呀？张亚梅是个敢闯敢干的姑娘，就偷偷去找村干部。村书记一听很高兴，你要承包好啊，那村里支持。 上级也鼓励集体山场和果园牛大户承包，这叫统分结合，我领着你去找乡里。乡领导也是大力支持，并责成林业助理老吴具体负责技术指导。就这样，村里开会决定，承包期和土地一样，30年，承包费每年1000块，头3年免收，用于买苗木补植。张亚梅和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 又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开始筹集资金买苗木补植，请技术人员剪枝施肥。第一年就摘苹果1000多斤，桃和梨1000斤，除了自己吃点送人一些，还卖了500多块。第二年收回投资还盈余了2000元。张亚梅从吴助理那出来，就直接来到喜秋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嘿嘿，
1: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今年我的果园大丰收了，苹果还没有下树，滦河钢铁厂的人就全都给定下来了，那些苹果一下子能纯正16000多元，先期下树卖的梨和桃5000多元呢，就够我的花销了，我即将成为五道川乡的第一个万元户喽。”
0: 白云飘一下子跳起来，拍着巴掌说：“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五道川乡出了青年妇女致富典型了。”
0: 张亚梅说：“
1: 什么典型不典型的，小白你先别咋呼好不好，我的难题可多了呢。”
0: 白云飘兴高采烈地说：“
1: 亚梅，我要把你的经验尽快报到团县委和县妇联，一定会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的。”
0: 张亚梅说：“
1: 今天我专门来请书记乡长和老吴助理还有你们俩去我们家做客， 帮我谋划一下明年的思路，我来得不巧，书记和乡长都下乡驻村去了，联系不上。秋姐、小白还有老吴，你们三个和我一起去吧，走吧，帮我脱贫致富，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呀，嘿嘿。”
0: 三道川村离乡政府所在地五道川村8里地，几个人骑着车子一小会儿就到了果园山下，该上坡了。 喜秋看着老吴和张亚梅都没有下车的意思，也想骑着冲上去，可没骑出去几步，就看见白云飘受不了了，下了车子，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说：“喜秋，我骑不动了。”喜秋也下来，跟着白云飘一起推着车子上坡。老吴和张亚梅一气儿骑到了半山坡的3间房子跟前，停好车子， 笑着看着喜秋和白云飘。老吴说：“哼，你们俩年轻人还是缺乏在农村锻炼，当不了好庄稼人呢。”喜秋说：“
2: 我倒是没事儿，我看小白确实是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几个人聚齐了，在房前屋后转着看着。
2: 白云飘看着漫山遍野的果树和花花草草说：“
1: 亚梅，
2: 你把这果园建得这么好，我看看这不就是花果山吗？”
0: 张亚梅说：“
1: 喜秋，你是不知道呀，我为这个果园子，我受的累哟，是睁不开眼睛。要是你们姐儿俩，谁都受不了，小伙子也不行。”
0: 老吴说：“可不是咋的。”

0: 我三天两头到这儿来，这个果园就是亚梅的命根子。他说的一点不假，你就说春天浇水吧，他花钱还管三顿饭，雇了十多个壮劳力，都是男的，从梁下大眼井往山上挑水，那些男的一天挑50条，亚梅自己就挑60条，那十多天差点没把亚梅给累死。张亚梅说，
1: 是不脱层皮不掉身膘，轻轻松松怎么脱贫致富啊。嘿嘿，不瞒你们说，这几年我就没有用过化妆品，因为我都没空化妆，再说了我化妆给谁看呢。
0: 喜秋问，
2: 这3间瓦房是什么时候盖的新的？
0: 亚梅说，
1: 前年秋天果园就挣钱了，去年春天我就让我爸爸帮我张罗盖了这3间瓦房，我在这吃住1年多了，很少下山回家的，我现在已经离不开我的果园了，我妈妈每天都在这跟我作伴呢。
0: 这时候亚梅的母亲出来了，笑着指责女儿说，
3: 哎呀，还说你呢，一个大姑娘整天在山上泡着，跟个火燎鬼似的，看你怎么找主嫁人。
0: 张亚梅也哈哈大笑起来说，
1: 妈，您还愁我怎么找主嫁人？嘿，那愁什么呀，谁愿意和我一起承包果园我就嫁给谁喽。
0: 母亲白了她一眼说，
3: 哎，大姑娘家的不行耍镖啊，你看你看，家里来客人了，亚梅你怎么不请她进屋里来呢？哎，来来来，吴助理和两位姑娘啊，快进屋吧，来喝点水啊，吃苹果。
0: 他们几个人在果园转了半天，帮着亚梅做了未来发展规划，中午吃了开包豆腐，喝了酒，睡了午觉，起来要走的时候，亚梅又留下说，
1: 下午就让老吴好好歇歇，你们姐儿俩帮我把规划写出来吧，我哪有空写那些东西嘛。
0: 吃完晚饭，几个人骑车子下山，回到了乡政府。
4: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

0: 尽快离开危险区域，
1: 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有不少的人喜欢收集陶瓷碗，但是最近呢，有网友啊就发帖称，一些色彩鲜艳的餐具如果与食物直接的接触，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这种啊，有网友评论说呢，塌房都塌到碗上了吗？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还是把家里类似的碗处理掉比较安心了。丢弃陶瓷碗的情况并非个例，追溯到今年3月，很多人开始对陶瓷碗进行断舍离。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网友们误信某些账号发布的内容，315曝光夺命瓷碗及右上彩碗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导致许多网友甚至把合格的陶瓷餐具也丢进垃圾桶。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发帖说，自家的陶瓷碗盘真的不能用了吗？不少网友破防了，我们家呀也有釉上色的碗，用了3年多了。而实际上，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毒餐具是仿瓷碗，并非真正的陶瓷碗。仿瓷碗也就是密暗餐具，手感像陶瓷又不易破损，也被称为仿瓷餐具，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根据澎湃新闻此前的报道，公益组织在淘宝等3家电商平台随机购买密案餐具送检，都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无产品标志等问题。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餐具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花色陶瓷碗的收集爱好者，那么有人对于自己收集的收藏品产生了疑虑。一方面，自己都是从知名店铺买来的，价格不菲，应该不会有安全隐患，况且呢，平时的菜温也不高。另一方面，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让他陷入了困惑，最终还是决定不再使用那些花色陶瓷餐具。陶瓷碗是否有毒呢？来关注一下，市场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合格的陶瓷碗，可以被称为毒碗。通常用的陶瓷碗都是陶土经烧制后再加上一层釉水制成的，在经过特殊工艺烧制后，合格的陶瓷碗对人体是无害的。而市场上一些不合格的陶瓷碗，由于烤化温度不够或工艺处理不当的因素，造成陶瓷

瓷碗重金属含量较高，确实是毒碗。那什么样的陶瓷碗才可能含有毒素呢？目前市面上有带图案的陶瓷餐具主要分为三种类型，釉上色、釉中色和釉下彩。那么其中釉上彩的色彩鲜亮，颜料中通常含有铅、镉等重金属，加上釉上彩相对低温烧制，可能导致颜色没有完全固定，容易出现磨损掉色。彩绘的按这个图案呀，在最外层直接接触食物，用它装高温食物、酸性物品，会加剧聚重金属的析出。釉上彩呢，它的将坯体高温釉烧成白瓷，再在釉层上绘制图案，最后在600到900度的低温下二次烧制。釉中彩会在这个坯体上施一层透明的釉底层，进行800摄氏度的速烧。那绘制图案后呢，两次施釉覆盖保护图案，最后在1200摄氏度和13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烧制，使釉层融合，图案被牢固固定。釉下彩是先在坯体上绘制图案，再施釉层，再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完成。我们先来看成色，把餐具放在光源下，看有图案的部分和没有图案的部分折射光是否一致。有玻璃质感的是釉中彩、釉下彩，反之是釉上彩。摸质地，釉中彩、釉下彩内壁光滑，摸上去光滑，没有生色感，图案边缘没有明显分界。釉上彩摸起来相对粗糙，像贴纸质感。釉下彩的釉面非常坚硬，而劣质釉上彩可能刮一刮就会刮掉部分的图案。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纯白色陶瓷的安全等级最高，其次是釉下彩，直接是釉中彩，最低的是釉上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图案在外侧而内部为纯白色的陶瓷器具。在挑选陶瓷碗时，建议选择正规生产厂家的产品，并选购原料和生产工艺控制比较严格的纯白瓷器。釉下彩或釉中彩餐具认准执行标准为 GB4806.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陶瓷产品。

炎热盛夏，没有什么比一口甜瓜更能抚慰着暑气，但中国瓜果的甜从来不是偶然。阳光、温差、土壤和水源共同塑造着一颗瓜最终的风味。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甘甜背后，其实藏着一方土地特有的地理密码。那么中国的最甜瓜究竟藏在哪里呢？说起中国最甜的西瓜，很多人会想到西北，这里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摄氏度。西瓜白天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晚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因此甜度往往格外突出。但在宁夏中卫有一种西瓜，甜之外还有一种近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叫做西沙瓜，当地人更喜欢称它为石头缝里的西瓜。中卫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西沙瓜主要产区海拔大约1800米，全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按常理，这样缺水的地方并不适合种植西瓜，但恰恰是这种严酷环境造就了西沙瓜的生长。当地土壤中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西瓜能够充分地累积糖分，也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果肉口感。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旱作物智慧——压沙种植。瓜农会把风沙后的压沙石均匀地铺压在地表，相当于给土地盖上一层石被子。白天沙石能够遮挡阳光直射，减少水分的蒸发，夜晚沙石迅速散热，进一步拉大昼夜温差，降雨时雨水又会沿着石缝缓慢渗入土壤，实现储水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出的西沙瓜个头往往很大，切开后果肉鲜红，轻轻的一勺下去，沙粒般的果肉便在口中化开，汁水丰沛，甜而不腻。正因如此，中卫西沙瓜常被称作西瓜界的爱马仕。哈密瓜不仅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了新疆甜味的代名词。念出哈密两字，很多人脑海里自动会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一下后满满的流淌的甜蜜。哈密位于新疆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这里全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降水量。空气湿度常年保持在40%左右，果实也不容易因雨水过多而开裂。最重要的是，当地平均日照时数超过3300小时。五月到九月正值哈密瓜生长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夜间较低的温度又减少了糖分消耗，让甜味得以牢牢地锁在果肉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甜味大概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东汉时期这里便有瓜果之乡的记载。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由此流传。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香甜。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提起哈密，最先想到的从来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瓜。

阎良位于陕西西安东北部渭北平原腹地，早在2000多年前，田瓜便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田瓜产区之一。田瓜喜温喜光，也喜欢较大的昼夜温差，白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6至32摄氏度之间，夜晚则最好保持在15摄氏度至20摄氏度，尤其是在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达到13度以上，更有利于糖分转化和积累。而阎良恰好具备了甜瓜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这里远离高山阻挡和大型水体调节，春季升温快，夏天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数超过了2000小时。阎良的土壤条件同样占据优势，由古河流沉积形成的沉沙褐土逐渐演化成当地特有的卤土，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能力强，为甜瓜根系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地年均的降水量大约是540毫米，既能满足甜瓜生长所需水分，又不会因为雨水过多而稀释糖分。得益于这样的自然禀赋，阎良甜瓜成了独特的品质，果皮洁白圆润，果肉细腻紧实，甜度普遍可达17%左右，有些品种甚至接近冰糖的甜度。对于关中人来说，每年初夏第一口阎良甜瓜不仅意味着瓜熟时节到了，也意味着夏天真正开始了。再来看看甘肃武威民勤，大概是中国最令人意外的瓜乡，这里位于石羊河下游，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超过90%，风沙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存在了。然而正是这样一片被沙海环绕的绿洲上，长出了享誉全国的黄河蜜瓜。民勤种瓜已经历史悠久，如今成为甘肃最大的厚皮甜瓜产区，也是国内重要的蜜瓜产区。当地人常说天下蜜瓜看民勤，这份底气来自沙漠赋予的独特风味，充足的阳光是甜味积累的基础。民勤年日照数超过3000小时，白天气温高，夜晚凉爽，巨大的温差让蜜瓜能够储存更多的糖分，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为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灌溉水源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石羊河，让这片绿洲始终保持着旺盛生机。得益于这些条件，民勤黄河蜜瓜的含糖量普遍可达15%到18%，部分优质果更高，果肉厚实细腻，香气浓郁。对于民勤人而言，它已经不只是一种夏日的水果，更是支撑绿洲农业的重要产业。曾经和风沙争地求生的人们，如今正靠着一颗颗蜜瓜在荒漠深处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甘甜。再来说说山东聊城的玉菇甜瓜，如果要给甜瓜界评出一个娇气冠军，玉菇甜瓜大概会榜上有名。它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需要充足而稳定的光照，需要疏松肥沃的土壤，也需要洁净的空气环境，稍有不适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山东聊城恰恰满足了它的诸多要求。作为山东重要的瓜菜产区，莘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部分区域分布着轻度盐碱化沙质土壤，这样的土壤排水透气性好，有利于甜瓜根系发育和糖分积累。当地的年日照数接近2500小时，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也为玉菇甜瓜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自然条件之外，种植方式同样讲究，当地瓜农普遍采用轮作制度，同一块土地不会连续多年种植甜瓜，而是轮换种植其他作物，让土壤得到休养，保持充分养分。如今莘县逐渐成为国内玉菇甜瓜最主要的产区之一，成熟后的玉菇甜瓜外皮乳白，形似白玉菇，因此而得名。切开后淡绿色的果肉晶莹剔透，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相比常见的甜瓜爽脆的口感，玉菇甜瓜最大的特点是绵，果肉细腻柔软，汁水丰盈，入口即化。很多人形容它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又像是冷藏后的果冻，既清凉又爽口。如果说咱们河北呀、玉菇甜瓜像冰淇淋，那么河北青县的羊角脆更像是一根能咬出声音的水果黄瓜。它呢是属于薄皮甜瓜，因为果实细长弯曲，一端尖一端粗，形似羊角而得名。成熟后的羊角脆，外皮灰白，果肉浅绿，瓜瓤橙黄，最大的特点不是绵软，而是脆爽，轻咬一口，果肉发出清爽的咔嚓声，汁水就随即溢满了口腔。如今呢，青县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角脆生产基地，当地的甜瓜种植面积超过了7万亩。中国最甜的瓜从来不只生长在一个地方，华北的潮土，关中的鲁土，天山脚下的热风，沙漠边缘的绿洲，共同塑造出不同的甘甜滋味。它们风味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底色，那是阳光、土壤、水源以及一代代人耕作智慧共同酿成的地理之甜。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下班路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刘磊先生，他呢也是来自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是咱们丰宁满族自治县采摘式烤羊协会的会长。刘长，那节目开始，您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磊，也是咱们地道的承德人，我是82年出生的，是咱们现在是河北红月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咱们丰宁采摘式烤羊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协会的会长，也是咱们承德市饭店餐饮行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目前呢主要还是以经营烤全羊企业为主，
0: 但是刘会长呢是本人非常谦虚哈，咱们那个刘会长呢还是河北烹饪大师、中国荠菜美食工匠、非遗丰富康宁特色烤全羊第五代传承人啊，这些都是刘会长省略掉的，但是我必须帮他补充完整哈，是很厉害的人。作为一名80后，现在呢可以说80后也算是事业上一个中流砥柱了，是吧？整个社会上的一个中流砥柱了。听说您参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比赛，是吧？
1: 对，基本上跟烤全羊有关的赛事我们都会关注，也会积极的去参加。学习的去参加的同时呢也是在学习，增进咱们自己的这个技艺。
0: 都得过哪些奖没有？
1: 2018年的时候咱们承德组织过京津冀烤全羊大赛，当时是108支参赛队伍，咱们获得了金奖第一名。
0: 哎呦，非常厉害了哈，就证明咱们丰宁烤羊的实力。
1: 对，这次比赛也是给咱们很大的信心。
0: 就是每一次的比赛您都参与了是吗？
1: 对，基本上全国有相关的赛事，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参与。
0: 您觉得参与这些赛事对于无论您这个身份如何哈，无论是您作为会长还是作为一名餐饮企业的带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本身吧，这个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对烤全羊这块呢还真是这个比较热爱，所以说就是在这个跟他有关的所有的这个赛事也好，所有的这个活动也好，我们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精进的态度去参与，当然也是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大家相互切磋学习，共同提升吧，这么个感觉。
0: 对，
1: 同时也觉得多参与这种活动对企业的宣传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可能多多的了解各地的这种烧烤的技艺之后呢，对您的创新啊或者理念的提升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1: 是的，对。
0: 因为呢据我了解到哈，因为刘磊先生刘磊会长的事迹呢也多次被央视、中国新闻网、光明网、河北卫视包括承德日报、承德电视台、承德新闻网等国家省市级的媒体啊曾经采访报道过，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下班路上哈，大家呢都非常想特别的想了解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接触到烤羊的呢？

0: 真正开店开始烤羊的话是2009年2010年左右。
1: 嗯，
0: 因为我从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就从事的餐饮行业，一直没改过行。
1: 是喜欢吗？

0: 最近的大滩、
1: 哦、
0: 啊围场、
1: 嗯、
0: 赤峰，包括到西蒙一带、
1: 哦、
0: 啊这一带只要有好的烤羊的店，我们就会去看，相互交流、嗯、
1: 就学习。
0: 对，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对于丰宁烤全羊的这一技艺呢，是有一套他自己的，据说是独门秘技的，是吧？
0: 对，丰宁烤羊，本身就有一定的，民间啊就流传着一定的这个烤羊的技法，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都在民间，大家就是根据，多年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式去烤，而我在做的这个烤羊的店以后呢，也是延续了传统的技艺，在传统的技艺的同时呢，又结合咱们现有的现在的这种消费场景，进行了一些改变和创新，逐渐地形成了咱们现在的采摘式烤羊的吃法。
1: 嗯，
0: 传统的丰宁烤羊是在火上烤，边烤边吃，咱们本地人叫揪着吃。
1: 嗯，揪着吃。
0: 对
1: 对，
0: 烤熟一层揪一层，烤熟一层揪一层，传统的丰宁烤羊也是这么一个吃法啊、
1: 哦、
0: 只不过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呢，通过多年的这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啊，还有咱们这个烤羊的这个参与从业者吧，大家都在共同的研究，然后逐渐地把这个从火上转移到了餐厅里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适合了现在的消费场景，然后呢就逐渐形成了一吃两吃三吃，现在一直到现在的一羊六吃。
1: 六吃是指怎么吃？
0: 对，咱们的一羊六吃啊，第一吃是吃酥脆的外皮，也就是说把鲜羊上火、
1: 嗯、
0: 先烤制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咱们就会把它推到咱们餐厅，大家呢就可以享受到第一层酥脆的外皮，咱们吃完那层皮之后呢还会返回火上再去烤、
1: 哦、
0: 啊第二层吃肉，第三层吃排，一直吃到六层啊，
1: 嗯，就是这六步。
0: 对，
1: 嗯、就是
0: 一开始的时候2000年之后逐渐开始兴起，因为丰宁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大滩有草原，到草原骑马吃烤羊，
1: 对，
0: 一直就是咱们丰宁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主线。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丰宁的烤羊可能达不到一羊六吃，逐渐演变出来的，一开始可能两吃三吃，然后后期因为随着这个消费场景和咱们这个现代人的这种消费观念，大家参与感、体验感会更强一些，所以我们逐渐地就把它演变成了六吃。
1: 啊、
0: 刚才说了，一吃皮儿，二吃肉，三吃，第三层是什么？第三层是吃排骨，啊、
1: 嗯，
0: 然后
1: 啃骨了。
0: 对，第四层呢是把这个腿肉，割下来之后，烤成肉串或者手搓肉。第五层是把这个，烤制经过几轮烤制的羊骨拆解开之后，烤成大骨头，端上桌，大快朵颐的感觉。
1: 嗯
0: 嗯，第六吃呢是炖制。也就咱们一羊六吃是五次烤制、
1: 嗯、
0: 一次炖制，
1: 哦，
0: 啊，第六吃是把经过几次烤制的羊骨，然后再放到锅里边去炖，炖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吃到这个干香的羊骨和羊汤。
1: 哦，它这个最后这一道的时候还需要添别的佐料吗？
0: 嗯，不用添别的，就是用咱们原有的烤羊料，就经过几次烤制之后，这个味道已经渗入到这个骨头里了。
1: 哦，
0: 啊，直接下锅一炖。第六道也是比较精华的一道，但是一般的时候可能大家在店里吃的时候，
1: 前三道就很不错了、
0: 嗯、
1: 是不是？
0: 第六道的时候一般都享受不到了，一般都是
1: 带回家
0: 啊、嗯嗯、对，
1: 现在店里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了，他们会帮客人把这个羊骨头呀就给拆解了，
0: 对，
1: 按照这个大小，
0: 一般在我们店我们都会把它分解开，然后给它带上我们的料，
1: 嗯，
0: 然后把食用方法带给顾客、
1: 嗯、
0: 告诉大家回家怎么做啊、嗯、
1: 对，
0: 有的可能会直接寄存到我们店了，然后抽他自己的时间再来我们店，我们再免费给他炖。
1: 哦、
0: 嗯、
1: 啊，还可以再去你们店给他炖。
0: 对，
1: 哎，这个服务是非常精准又到位的。像我这种厨房的小白来说呢，这就更适合了。
0: 每家都有每家不同的技法，也有每一家不同的调料呀，不同的展示方式。
1: 嗯，
0: 丰宁的烤羊技艺啊，它是鲜羊上火烤，然后熟一层吃一层，有需要腌制24小时的。实际上呀，各种烤羊技法它对食材的要求都不一样
1: 啊、
0: 比如说有的烤羊这个技法的，它是需要用宁夏的滩羊啊、
1: 嗯、
0: 有的呢可能需要山羊啊、
1: 哦、
0: 可是咱们承德咱们丰宁 烤羊基本上。

0: 选用的都是咱们内蒙的咱们草原羊。对，
1: 那这种羊的烤法就和滩羊烤法不一样吗？
0: 它这个两个羊的生长环境和这个
1: 脾气秉性
0: 对不一样，它的品种也有一定的区别。虽然都是绵羊，但是绵羊也有几个类型，它有大体型的羊，小体型的羊，有的羊适合于就是小羊吃羔羊，有的羊呢是适合于长肉吃肉，是肉羊。它所以说羊的品种也细分了好多。你们
1: 能分辨很好的分辨出来？
0: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羊啊。所以说不同的烤羊技法呢，它用羊选羊也是不一样。但是来到咱们承德参赛了呢，基本上还是大家都是用咱们普遍认可的一种羊。
1: 都普遍认可的一种烤法也是。
0: 烤法就是
1: 各有千秋
0: 了。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烤出来通体是黄色的，
1: 黄色的，
0: 咱们
1: 金黄的那一款吧？
0: 它是黄色，不是金黄，是黄色。
1: 还不是金黄，是黄色，我怎么？
0: 咱们大多数大家看到的烤羊应该是金黄色，就你说那种
1: 金黄色
0: 对，
1: 脆皮烤鸭的颜色
0: 、对，这个黄色是怎么来的啊？后来他说他里边加入了这个栀子汁儿啊，他用栀子汁儿上色，他一个是让上了这个黄色之后呢，感官上有一种感觉冲击力。另外他说这个栀子是一种药材，
1: 对，
0: 它也是一种
1: 有一个歌
0: 啊，对，
1: 应该宰羊的时候还给羊放那歌哈，栀子花开。
0: 所以说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点。对，
1: 是能品
0: 出
1: 来的，
0: 对
1: 不对？对，
0: 包括你刚才您说的这个苏子叶，实际上现在的咱们承德大多数都认可啊，吃烤羊配苏子叶。
1: 对
0: 啊，这实际这个苏子叶起源于咱们丰宁烤羊
1: 啊，
0: 在十几年前咱们大家还没有这认知，可能烤羊的时候会配一些蒜蓉辣酱呀，配一些韭菜花啊，而没有配这个现在。但现在呢，咱们吃烤羊大家都习惯于配上苏子叶呀，配上洋葱丝啊，配上蒜片儿。因为本身咱们这个烤羊的时候的这个咸度味道已经足够了，那么再搭配其他的这个调味料的话呢，可能就会把这个本身羊的这个鲜美的味道降掉了。所以说后期逐渐演变之后呢，我们丰宁当地的一个，就是我记忆里是一个老同志，提议说这个有一个可以搭配羊吃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后来说是说这个苏子叶，尤其是紫色的苏子叶，
1: 紫苏叶，
0: 因为本身紫苏叶也是一味中药，它是和胃的，
1: 和胃
0: 清热泻火的一个。一味中药啊，我说的可能表达的不太准确，但是和味它是很关键的。另外呢，苏子叶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它和羊肉啊，和羊肉配到一起，它的清香加上羊肉这个香味儿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1: 但是我们不能说每个人可能都喜欢这个苏子叶的味道啊，就是也有人说我用点生菜可以吗？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哈。
0: 对，
1: 就是大部分呢，我们选用苏子叶，就像刚才刘会长所说的一样，因为我们想到了它的这个中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吃羊，你会不会觉得吃多了上火呀？是吧？
0: 对，
1: 我们卷上一些。当然了，你说吃肉的话，好像咱北方人就会来点蒜，就跟吃面条似的，是吧？哈，来点蒜瓣儿啊，加
0: 没有蒜，灵魂少一半。
1: 少一半。
0: 承德的大多数烤法呢，就都是鲜羊上火烤了。这样就是从里往外的熟，从外往里熟，然后从外往里吃，始终让你能吃到一个鲜肉在火上烤的这种感觉，就是和这个焖烤的又是两个感觉了。
1: 但我们羊肉串都是炭烤，他们也是木头的，
0: 对，
1: 那种火，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基本上都是，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羊肉和还是要用炭烤是最好的。比如说有一年2021年的话，我上新疆参加咱们国赛，参加国赛的时候，当时有这个烧烤的赛事。
1: 烧烤赛事，它就叫烧烤吗？还是整体烤羊大赛？
0: 就是烧烤就是整体的一个烹饪大赛，就是技能大赛，是全国技能大赛。 他不光是这个，
1: 就是考验师傅的，
0: 对，就是各种技师，就是除了烹饪餐饮的以外的，
1: 嗯嗯，
0: 另外的什么维修的呀，什么各种行业的都有的那种一个
1: 全国技能大赛，
0: 全国技能大赛，
1: 嗯，
0: 我当时是代表河北省去参赛的，
1: 哎呦，
0: 嗯，然后每一个省派出一个代表队，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专业派一个，然后那个

0: 烧烤专业这块是我代表河北省去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新疆准备的就是那种馕坑，电
1: 馕坑
0: 电的馕坑，
1: 我想象一下，就是相当于
0: 就是一个
1: 炉烤的那种鸡蛋灌饼的那种炉烤的那种大，
0: 是
1: 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大吧？
0: 它那是一个直径一米多的一个不锈钢做的一个馕坑，然后里边是用电
1: 热管。
0: 对，所以我为啥我说要说到这儿呢？就是可能现在在一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它不允许用碳了，所以说逐渐的要会改变
1: 环境的原因，是吧？
0: 对。但是我觉得用电的话呢，可能会稍微有对品质上有一些影响，
1: 对，您说这个是个问题。我在想，如果我选的话，我一定不想选那个电烤的电烤炉，是吧？
0: 对， 对，
1: 还是有滋有味的这种果木的烤。
0: 但是现在就是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咱们家里也有了这个空气炸锅，这个技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将来我们烤羊这块也会有一些半成品，半成品之后呢，在店里烤好，真空包装发到家，大家用这个空气炸锅一做。
1: 就咱千万要切小点儿，我都觉得我们家那空气炸锅挺大的了，就是大羊排还是招不下。
0: 就这么看，你肯定
1: 切小点儿，切小点儿，然后呢，味的料要足一点儿，
0: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到家里之后，我们普通人操作，比如说可以我们这种小白，只会翻面儿，其余全不会，所以呢，有好多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还是我们需要靠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探索，才能够有我们丰宁烤羊乃至我们承德烤羊的技艺上的一个突破。
0: 真的是一个挑战，因为第一呢，从来没用电烤过；第二呢，没见过馕坑，就是之前是看到过别人在操作，真没有真正的去实际操作过。而且当时这个给我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只羊腔，羊腔就达到了40多斤，活羊80-90斤，100来斤的羊应该是。然后馕坑呢放不下去，因为咱们当时报的是烤全羊，而其他参赛队伍可能有的就烤一块羊肉啊，
1: 羊排呀，
0: 对，他们烤全羊一般都挑战不了。后来咱们报的是烤全羊，
1: 他们也惊呆了。那没放进去怎么办呢？
0: 那后期也是我把它分割开了，然后去烤的，把它一个羊分成了4块，然后去烤的。
1: 没有办法只能临时的想这个办法。那烤出来的效果呢？
0: 评委还是咱们这个对咱们烤出来的这个味道呀，还有这个品质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小伙子，你这个羊非常的不错嘛。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摸索中找到一些小窍门。炎炎的夏日，美味的丰宁烤羊，您想不想来上一口呢？在这个夏天，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到丰宁去感受草原的美丽，同时呢品尝美味的烤全羊。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最近呢，不少地方遭遇持续的高温，有很多的网友说，在厨房里待上十几分钟，浑身都是汗。这种天气下吃什么成了很多人的难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利一款解暑又减脂的美食，贵州省汤素瓜豆汤。先给没吃过的朋友介绍一下，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

鸡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那南瓜是什么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优点有很多，自带鲜味儿。嫩南瓜和嫩四季豆中都有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经过清水煮后释放进汤里，让汤不加任何调味也能产生丝丝清甜。同时嫩南瓜中还含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四季豆中氨基酸种类也很齐全，其中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等呈鲜味氨基酸含量较高，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来源。除开清水汤之外，本身的水分，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也都相当高。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达每百克93.5克，鲜四季豆水分含量为91.3%。那么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更高了。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中都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如南瓜多糖、菜豆多糖，它们能和水分子结合成凝胶状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直接大口喝水要更好。煮素瓜豆汤贵在一个天然原味儿，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热量也都非常低，分别是每百克23千卡、每百克31千卡。吃上一大碗，以连汤带菜300克计，摄入的热量也才90千卡左右，差不多是一碗白米饭热量的1/2。而且它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中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百克0.8克，高于黄瓜的0.5，西葫芦的0.6。鲜四季豆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更高，每百克1.5克，这使得素瓜豆汤中总膳食纤维的含量较高，能给人带来较强的饱腹感。在吃素瓜豆汤时呢，可以加一味佐料，胡辣椒蘸水，如果能够接受呢，还可以放入木姜子油和折耳根，最后浇上一大勺煮汤的原汤，既能够为素瓜豆汤增加口感，又能促进食欲。如果有条件能够买到嫩南瓜最好，四季豆要挑选鲜嫩饱满一掐就断的那种。煮的时候呢，先煮豆后下瓜，开盖煮，火要大，因为呢四季豆比嫩南瓜稍微难煮些，所以先下锅煮3分钟左右，下入瓜块，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慢煮熟，尝试用筷子插进瓜块，能轻松插透就代表熟了。开盖煮能防止瓜豆变黄，颜色更清脆好看。煮好的四瓜豆汤放冰箱晾一会儿，清爽解暑的效果更好。如果没有嫩南瓜，用嫩西葫芦、茄子、玉米代替，煮出来的汤也很不错。总之只要能把握住食材新鲜且水分充足，汤清无油，保持鲜甜两大原则，就抓住了素汤美妙的本质。最后呢，据说呀，贵州朋友做素瓜豆汤还有一个不可更改的重要环节，南瓜要杂，四季豆要掰，切不可见铁，这样做出来的味道更美味。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

当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倪老师来聊我们的相关的话题。好，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留言啊，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哈。我想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哈。
1: 对，是的。就说刚刚这个说到灾难化思维这个事情哈，在我接触的几乎所有的这样一些焦虑的这个父母身上都有很明显的灾难化的思维。我再多给大家举点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晰更形象一点。就是前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就我们班的一个孩子，他在参加学校的一个比赛，然后呢他就去另外一个班上的老师去教他怎么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他课上呢就回到家，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回到家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哭了，说课上老师批评了他，因为这个孩子平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然后批评了，然后就哭了，说老师说当时就说了一些话哈，这个话可能家长觉得有点过分，然后这孩子就哭，这个家长就很着急，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老师怎么能这么教育孩子呢？啊，我们孩子平时都不怎么样的，这今天这么批评他，

0: 然后就说这万一给孩子造成了心理阴影，以后孩子不爱学习，不爱学这科了，怎么办呢？你看哈，他从一个孩子受到一个批评，到马上这个孩子不爱学习这科，他就进行了一个灾难化的想象呀，他就是在进行一个灾难化的思维。事实上就是说，孩子爱不爱学习这科跟这个批评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不是说这一个批评就会让孩子马上以后都不爱学这个学科。哦，后来我就说，我当时我也是能理解他们这样一个情绪，然后我就是倾听他们，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我去了解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这个老师呢，去给这些孩子辅导，他肯定是有课堂规则的，然后老师是有规则在这里。但这个孩子呢，可能参加了好几次，他这一次就没有遵守规则。虽然他会，但是他没有遵守规则，老师就针对他这个没有遵守规则批评了他。他回家没有说这一部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批评。然后哇，我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回事儿。老师批评你其实也没有毛病，那你首先自己是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那课堂肯定要高效运行嘛。然后我就跟他爸说，他说哎，其实我现在我也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刚开始那么着急呢？其实后来再聊，就是他发现，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过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次，然后我后来我就非常不喜欢上那个课，然后我那科我就学得特别不好，所以我就尤其害怕孩子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他他其实是相当于把他的一个焦虑直接设在孩子所经历的这个事情上来了。
1: 对，他小时候经历的，他认为孩子可能也会这样，其实是两回事儿。
0: 哎，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他把这个事儿一下子触发了他的创伤，他这部分的创伤，他这部分的担忧和焦虑，然后马上就联想到最坏的那个结果，就像他一样，这科也不好，这科也学得不好，因为成绩也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快的由焦虑所引发的一个灾难思维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是你，他是他，这个不一样，孩子，你和孩子还不一样。第二个，老师批评的性质还不一样，对吧？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受到的影响这都不一样，还有你的父母给你的教育和你现在给他的教育还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区分这个不一样，学会去理性的去思考问题。那灾难化思维它相对的肯定就是一个不理性思维嘛，它因为灾难化思维是一个不理性思维嘛，就由一个小点就想到最坏的结果。那么理性思维就是我能理性的看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啥问题，它产生的影响大概是什么。
1: 对，因为就是我们替孩子们这个想象的，因为自己的经历哈造成的这种灾难性的思维，就是你不能再嫁接给孩子，是吧？他有可能就会传染给自己的孩子，是吧？就说到了这件事啊，金老师，我插一个问题哈，就有的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很调皮，但是呢，他能够就是经得住老师的批评，比如说因为他没有守规的老师批评呢，他可以接受，而且就过去了。就感觉他没有什么不动声色的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有的孩子能看，就是看似平时表现都很好，学习也很好呀，表现都好，可是老师批评完他之后呢，他就会一直记在心上，而且他特别难受，或者产生就像这个孩子爸爸一样小时候那样产生一个那样的一个状态啊，讨厌学这科了。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东西就是还是看我们家长怎么看待他。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在面对老师的行为来说，我们家长的反应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认为哎呀，这个事好大，这个事对孩子伤害好大，那他就会伤害很大。如果我们认为哎，其实没有什么，那可能是我在面对这个时候，我就像那个家长一样，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情绪，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把自己的那一部分恐惧叠加在孩子所经历的这件事情上，所以他会把在孩子一哭了的时候他就慌了神，他就开始批判这个老师这么不合理，哪能这么教育孩子呀，事实不是那样的，对不 对？即使事实是老师误解你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啊，那谁这一辈子还不被误解吗？那有的人受的委屈大了去了也照样没事情吗？ 所以还是看我们家长如何以更积极的心态或者以更合理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恐惧那个焦虑加在上面，你就能相对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批评我觉得在我们传统教育中批评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内向我就不批评你，但是说掌握批评的这个方式方法肯定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确实是批评表扬对人的影响很大，但是绝对不能说啊我这个孩子就不能批评，我这孩子受不了批评。不是那样的，就是任何一个孩子你要训练他能接受得了批评，你能知道人家为什么批评你，这个批评的背后是为了什么，哎，他能给你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如果你不是去专注那个批评带给我那个特别不舒服的感觉，让我特别丢脸，让我怎么样，你是专注老师给到我这个批评能给我带来哪些提升，那你的这个专注点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给到孩子的思维就是不一样的。
1: 那其实是如果出现就是家里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家长们还是要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引导一下。首先也不是说你要去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娇气啊，说你两句为你好是吧，也不能这样说，就还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对待这个事儿。在他可能很伤心的时候呢，还是先安抚了之后呢，我们再去积极的去引导，对不对？是这样的吧。
0: 对，是的，你说的很对，就是情绪一定要去接纳他。
1: 对，
0: 我去看到你这部分情绪是很合理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情况下被批评他都是有不舒服的，这部分情绪我可以接纳你，但是你说你怎么批评老师，你怎么对他有怨气，这部分行为我不接纳，那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行为的引导或者认知的引导。这个就叫情绪上接纳，行为上不接纳。行为上升级。
1: 好，这个大家我觉得是咱们都应该记住的哈，情绪上接纳，行为上给他升级一下啊。
0: 对，包括你看我跟这个家长其实都是这个策略。你看这个家长上面来，上面一上是就打上电话一来就说，哎，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如果我不接纳他的情绪，我当时就对他进行教育的话，这个家长肯定不听我的。哎，那我就想我一定我刚开始学完共，我一直头脑中就是想，哎，我要去共情他，我能理解他的情绪。对，家长如果换作是我啊，我的孩子这么被老师批评我也不舒服，所以我说对，我能理解你，确实是孩子平时挺优秀的，孩子老师这么一批评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好，我说你别着急，我去了解一下事实，那事实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啊，那我就再去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嘛。我说那你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不能把自己那部分加到孩子身上，你这一次很理性的是你通过我来解决这个事儿，而不是直接找那个老师，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如果直接找那个老师，那个确实给别人造成的印象就非常不好。
1: 对，这个处理的方法对于家长和我们老师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因为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呢更多的是和同学打交道，将来呢还有老师打交道，其实也叫做打交道吧。那之后呢到社会当中呢也要会和更多的人去打交道，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方法跟这个社会和谐相处吧。能够找到这种方法和你自己的情绪，那只能是你自己的情绪啊，将来你如何升级你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是关键的，对不对？
0: 是的，对，就是我们后面的思维方式。
1: 对，这个家长的思维就是你一旦陷入了这种灾难性思维，就会感觉到你的生活包括你对你的孩子也是很无助的。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朋友哈，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呢，我认为啊他可能是存在着这种阅读障碍的。所以他就是就表面看似没有什么，但是他就是能听不能去写，不能去写字，就是不能去对，他书写上不行，但是呢你看啊，如果他听到因为他喜欢听书嘛，他妈妈也会在各种软件上听到，他能听到很多故事，每个故事他给我们讲的时候都特别的完整，就讲得特别完整。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四五年级这样子。有一次我见到他之后，我发现他自己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还写不好， 就是他你够跟人家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就其中有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0: 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焦虑，他觉得他是很失败的，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这个孩子跟别人聊天也好，跟沟通也好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这朋友就陷入了这半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跟我说，就觉得自己很失败。虽然他小的时候学习也不好，后来就是学了一些这个艺术类的嘛哈，但是呢，他认为他小时候对他也投入很多呀，因为条件也很好哈，就是从小带他读书呀什么的。结果呢，这孩子也。虽然只有当时他三年级的时候吧，他就出现了这种焦躁症，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去看了医生。就是你说这种他的这种思维，他觉得他可能是彻底当不好这个妈妈了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去劝阻他，就劝他说你可以放下，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优点，他以后还有更多的路可以去选择，对不对？首先他的语言和别人交流沟通都很好，他只是可能不善于就是拿去去书写呀，或者是做一些计算呀这样的事，但他可以干别的事情呀。
1: 对，所以他，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对于自我的一个评价看法，他也很容易走入灾难思维。你看这个妈妈其实他可能他内在可能会想要，我想要一个更正常的孩子，更优秀的孩子。
0: 对，
1: 好，那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当他发现这个孩子跟他想象中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陷入一个灾难思维，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好多东西都做不到啊，我是一个好失败的妈妈呀。他会有这样一个念头，他就会对自己有这样一些评价出来。就当他有这样一些评价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灾难思维。因为你看哈，对，他就是一个灾难，他把自己定义为最差的那一个了。我是最灾难的那一个。因为你看哈，孩子这个样子，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先天的嘛，对吧？就是他先天的一个特性跟别人不一样。
0: 对，我感觉是先天的。
1: 那他就认为是的，几乎就是先天。但他这个孩子，他擅长用听觉的方式去学习。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视觉去学习，可以手触觉去学习，可以听觉去学习。那么这个孩子擅长于听觉，以后他可能做一些听觉擅长的工作，他就可以。这个妈妈她可能觉得，哎，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他跟传统的好孩子不一样。传统好孩子就是要学习好嘛，要适应学校嘛。那这个孩子适应不了，他就会被定义为是一个不好的孩子。那么这个妈妈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妈妈，我是一个一无是处，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妈妈。这个就是他走入了一个焦灾难化的思维。很多妈妈在包括我最近接手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孩子他出现问题是因为前几年很多年前他爸爸妈妈有持续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教育方式。好，这个爸爸就进入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认为，哎呀，我以前做的太差了，我现在要完全调整过来。从一个以前可能有的时候会打骂孩子呀，批评孩子呀，到现在就是什么都是听孩子的。他走入另一个极端，他对孩子内在有非常多的愧疚，他觉得我要不满足你，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了。他又走入另外一个灾难，就是我一定得满足所有的孩子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不满足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他会走入这样一个极端，这是两个极端哈。所以这个家长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灾难化的自我评价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这样
0: 就容易自己产生内耗，也然后再影响到孩子或其他的人，包括影响到他的工作哈，每天都心不在焉，想我怎么就不能做一个好妈妈？
1: 对，
0: 就是还是需要自己去调整哈。
1: 对，这个灾难化的评价呢，他思维呢，他只要你有习惯于有这样的思维呢，他其实会反映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个跟伴侣相处也是一样。伴侣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会，你看，两个人吵个架。这个很正常，对吧？日常生活中这么多摩擦，
0: 对，
1: 很正常。但是呢，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当时怎么瞎了眼，我就挑了你这么个人
0: 啊？
1: 哎，他就相当于
0: 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听到过。
1: 这个话是不是一个灾难化思维的一个？就是因为我跟你吵架了，所以我要否定你所有的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是不好，整个人都不好，这是一个灾难化思维吗？

0: 他否定了，
1: 坏的嘛，
0: 他否定了他自己，他说他自己瞎了眼。
1: 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他就是要否定对方，你就是不行。
0: 对，就是我也听到过很多的情侣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什么极端的话都可以说出来，就到那种崩溃的边缘，都也确实是，就到了就感觉这个整个地球都是灰暗的这种顶点的吵架，这个是最明显的例子了。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灾难化思维。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正是党中央。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间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

0: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

0: 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的发挥当年人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6: 深耕细作。

0: 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2: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3: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2: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4: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2: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9: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8: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1: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0: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2: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

0: 号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5: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4: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0: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6: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0: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7: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

0: 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

0: 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巾帼家政进乡村活动走进西沟满族乡，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彭玉飞履新尽责促出新，实干笃行显担当。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服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良好环境、以法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完成了八个五年普法规划，不断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让人民信仰法治，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逐步形成线上加线下、传统加新兴的立体化普法宣传格局。2025年，全国县级以上法治主题公园广场达5200余个，全国普法类新媒体账号达30000余个，行政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如今，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看到可喜进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人对关系的依赖仍超过对法律的信任，遇事找人不找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不强、尊法学法意识不够、依法办事能力不足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有人情社会传统的影响，也有法治文化建设尚不到位的制约，反映出普法工作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有待深化，针对性、时效性还不够强，工作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迟滞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必须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质效，推动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0: 记者范秋实报道。8月6号，县妇联巾帼家政进乡村活动走进西沟满族乡，为当地妇女姐妹送上一场接地气、有实效、暖民心的家政技能与就业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滦平月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围绕家政服务行业前景、岗位薪资待遇、从业优势、就业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宣讲，面对面为妇女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市场紧缺工种，重点讲解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实用家政技能，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有效破除农村妇女不会技能、不敢就业、不懂出路的思想顾虑。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村民陈晶晶：
2: 今天通过现场宣讲，我们了解到了可以免费的参加技能培训，学习家政本领，还能对接就业岗位，有妇联组织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广大妇女更有了底气，更有信心地走出就业增收，我也希望能成为河北扶嫂的一员，依托我县普通话之乡的独特优势，以真诚朴实、专业尽责的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滦平妇女的良好形象。
0: 截至目前，县妇联已累计开展巾帼家政服务活动25场次，服务覆盖妇女群众1000余人，成功培树5星级河北扶嫂2名，打造巾帼家政服务驿站2家，

0: 全线经国家政规范化、品牌化、品质化水平持续提升，有力带动广大妇女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1: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持续发挥娘家人职能优势，持续做强河北扶嫂、燕赵家政特色品牌，常态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下乡，带动更多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建设五个新滦平贡献巾帼力量。
0: 记者宋佳庆报道。基层党建是筑牢基层治理的根基，是服务群众、推动乡镇发展的核心抓手。张百湾镇党建办公室主任彭宇飞始终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扎实过硬的业务能力，深耕基层党建一线，抓实抓细基础工作，主动承担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全镇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用实干诠释基层年轻干部的初心与担当。近日，记者在张百湾镇看到，党建办公室主任彭玉飞正在整理村级党建档案，核对党员信息台账，认真完善各村组织生活材料，工作细致扎实，有条不紊。自今年任职以来，他迅速进入工作角色，秉持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履职，精益求精干事，稳步推动全镇基层党建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切实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彭玉飞始终坚持学干结合，以学促干，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提升能力。他主动钻研党建工作政策法规、业务流程，面对陌生业务、疑难问题，主动钻研，虚心请教，不断补齐业务短板，积累工作经验。经过不懈努力，他已经熟练掌握基层党建各项核心业务，能够高效精准处理日常党建工作，业务能力扎实，执行力度强劲，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滦平县张百湾镇党建办负责人马健：
2: 日常工作中，彭玉飞给我们的印象一直十分踏实，他对待工作态度端正，经手各项事务都细心严谨，精益求精，责任意识突出，碰到棘手难题从不会推诿闪躲，始终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遇上临时紧急任务，他还会主动靠前，迎难而上，主动扛起重担。作为年轻干部，他沉稳务实，不骄不躁，办事稳妥靠谱，是大家都十分信赖的好同事。
0: 日常工作中，彭玉飞坚持深入各村一线，实地查看村级党建开展情况，现场指导村干部规范落实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针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他逐项梳理、督促整改，切实补齐村级党建短板，让基层组织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在党员管理工作中，他严格按照工作标准，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党员信息维护、党费收缴、组织关系转接等基础性工作，确保党员队伍管理规范、台账清晰、资料齐全。同时，常态化组织开展党员理论学习、主题教育等活动，持续强化党员思想建设，不断提升全镇党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综合能力，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立足本职岗位的同时，彭玉飞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动担当乡镇各项重点工作。在汛期、暑期等关键时段，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主动下沉农户家中，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政策宣传解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常态化贴近群众、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切实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为民服务实效，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滦平县张百湾镇党建办主任彭玉飞：
3: 党建工作重在细节，贵在落实，我会始终踏实履职，用心干事，把每一项基础工作做扎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推动全镇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邓艾派将偷营，要偷劫西蜀的大营啊！感情这个邓艾啊，在姜维没来之前，他先把岐山这儿给占了，随后给姜维留出这么一个扎寨的地方，就在这儿，邓艾悄悄的派绝子军呐、挖了无数条的深蚝啊！大沟，把沟挖完了之后不是吗？上边还给它盖上。你要冷眼一看，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几乎这地方都让邓艾给掏空了，所以邓艾才敢说这样的大话，说今天晚上结营，咱们就一战成功，生擒姜伯约，非把姜维抓住不可。他把两路人马派出去了，然后自己要亲自去截杀姜维的大寨，也就是西蜀军的中军，全都安排完了。单说这左路啊，这波小校钻进了地道，直通西蜀大营的左寨啊。他们由这个地道口上来，正好是这个左寨的中军。中军帐啊，中军帐里头有人没有啊？有啊，王涵、蒋斌不是在左边扎着寨呢吗？这两个人由姜维的中军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商量，说是伯约将军可吩咐了，让咱们今天晚上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哎，我说，你说至于吗？哎，蒋斌这么一听，怎么会不至于啊？你可不能大意啊，姜维将军既然是这么安排的，这里边一定是有文章可做。王涵点点头，虽是有文章，但是有一个事儿我没明白，干嘛伯约将军让咱们派一些小校手提梭镖盯着这地皮呀、难道说曹魏军能从地里边钻出来？那也说不定啊。是得多加小心。两个人呢、全副武装，手摁佩剑，坐在这大帐里边等着，也不点灯。外边呢有千八百小校提着标枪啊，盯着这大地，不往远处看，就看脚底下的。有些人还侧耳听，听地底下有什么动静没有。听着听着还真听出动静来了，只听这地底下腾腾腾腾腾。哎，我说啊，是要地震呢是怎么着？怎么我听见有地声呢？不像不像，好像是人在走路啊。快禀报将军得知，有小校就跑进大帐去了。跟王涵、蒋斌这么一说，把俩人吓得跳起来了。真的吗？不要惊慌，带我们出去看。这两个人由大帐刚出来，曹魏军就接着地里边拱出来了。西蜀这些军校一看，哈哈，感情敌军真从地里边钻出来了，这怎么办呢？嗨，手里拿着是干什么的呀？这不是梭镖吗？扎吗？啊，砰，可真成了扎蛤蟆了。这仗打得俏啊，西蜀军刚这么一高兴可就不行了。怎么开始扎了几个，感情人家这次来偷营掘地道的这些绝子军都是右手持兵器，左手有盾牌啊。邓艾也不是等闲之辈，安排得很周密，人家咔拿这个盾牌往外一锋，里的梭镖嘡嘡就是一刀。管你哪儿呢，并不是说拿这刀非得照你脖子头上砍，砍着脚上也吃不消啊。咣当一下子，这小校就倒那儿了，一声惨叫，紧跟着呼啦这么一下子，好不把这地皮挑开了，不走那一条道，那小窟窿那儿了，非得一个一个盯着往上钻啊，上去一个叫人扎一个，干脆挑开嘛，哗。

0: 底下了。可真叫绝子军呢、啊，就像在这西蜀大营这地方，把这块地皮给掀起来一样。当时把王涵、蒋斌呐、啊，给吓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哎呦，两个人互相看看，心里说：“曹魏军的邓艾真厉害，怎么在我们脚底下埋伏这么多的人呢？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都在地底下这藏着呢。快把他们都给我挡住！”那怎么挡啊？当时是一场混战。哎呦，把王涵、蒋斌杀得够惨的、啊，得亏俩人没摘盔卸甲，这还算有准备，还败了呢。这左寨就让人家曹魏军给夺了去了，二将无奈只得往中军大寨那儿败。败到半路上啊，王涵把蒋斌给拽住了。蒋斌将军，你看不好了啊！蒋斌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曹魏军正在攻取西蜀的大寨，哗，喊杀震天呢，灯笼火把照死白昼似的一般，就往这大寨前拥啊。还没等拥到那大寨那儿，就见这些曹魏军呐、啊，哗，像大海退潮一样又往下退，跟着又往上拥，一拥一退反复多次，这怎么回事啊？把这俩给吓傻了。我说咱们这位姜维将军在不在中军呢？怎么曹魏军攻不上去？只见在那乱军之中有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下一人金盔金甲，手提大刀，挥动令旗呀、啊，看那意思他是催动三军要取大寨。奇怪的是，这些军校上去退下来，退下来上去，
1: 上去了又退下来了，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0: 嗨，光说王侃蒋斌把左寨丢了，现在西蜀的右寨和中军也相当紧张。姜维布寨之后，安排众将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他自己呢更是百倍警惕。他把这将都派出去之后，姜维和他的战将一样，也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丝毫不敢懈怠，而且自己是亲自巡营。姜维知道今儿晚上是非有事儿不可。果然天到三更啊，喊杀声骤起，紧跟着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来报与姜维，说右寨吃紧，有说左寨丢失的，说还有无数人马来攻咱的中军大寨的，请将军早做准备。姜维啊巍然不动，他一个一个探报全都接完了，自己亲自趴跨马提枪往保障前这儿一站，当即传令，今天晚上不管曹魏军来多少人马接应，也不管他们是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下来，我们都不许随便退后一步，哪个敢往动力斩，给我弓箭伺候，只要是敌军攻营啊，你们就用箭弩把敌军给射回去，只要是敌军从地底下往上这么一钻，你们就立刻动手啊，扎枪扎呀，刀头砍呐、啊，石头砸呀，全行啊。姜维他就在大帐前这站着，就这一站不是吗，曹魏军就攻不上来。那个王涵蒋兵看见说曹魏军中有一个人金盔金甲提大刀晃令旗的，那就是邓艾。邓艾奇怪啊，我这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姜伯约识透了我的绝子军，他给看破了，怎么这大寨就攻不下来呢？可不是吗，曹魏军往上这么一攻，西蜀军开弓放箭，万弩齐发，他们只得就得往后退。

困下来再攻上去，人家继续还是射。所以王罕蒋斌离老远这么一看，曹魏军校就像潮水似的，一会儿拥上了，一会儿退下去，就是这么个情况。由打三更天直战到天明啊，可怜邓艾这片苦心呐、在姜维没来的时候，他撅这个地道干了一个多月，实指望啊今夜是一战成功，没想到人家姜维姜不约没上这当，费了这么大的劲，损兵折将，才夺了人家姜维一座左寨，这有什么劲呢？邓艾亲眼目睹啊，他手下的军校，哎呀，死伤无数啊，让人家西蜀军用那个弩箭给射的，就像割庄稼一样，一片一片倒在人家西蜀大寨前，这仗还能打吗？邓艾只得把令旗这么一摆，退兵了，退回了他的中军保障。邓艾坐在这会儿长叹一声啊，嘿嘿，武侯诸葛亮好不厉害，这是他亲传的弟子姜维姜不悦，名不虚传呐、今夜岐山一战，姜维能够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不愧是西蜀的一员大将啊。邓艾服气了，姜维呢也服了邓艾了。这个邓艾好厉害，感情他早就把这地方给我掏空了。姜维已经识破了啊，扎下寨之后，他不是骑着马带着人出去转了好几圈吗？他干什么去了？姜不约一看这么大的一块开阔地，这邓艾不占给我留着，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这埋下地雷了？管他埋不埋，我也得看看。结果姜维一看呐、哟，这土的颜色不对啊，那新土和尘土呢看不出来吗？可是你得细看呐。姜维啊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所以他才告诉手下的将校，今儿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单派好多小校提着标枪盯着这地皮儿。还真让姜维给猜中了，要不然这大亏就吃上了。现在呢算打个平平吧，西蜀丢了个左寨，可是人家姜维啊也没少射杀曹魏的军校。这是王罕蒋斌来请罪呀、将军，我们把左寨丢了。哎，姜伯约摆了摆手，罪不在你等，是邓艾诡计多端呐、我呢布置的不够仔细，如果我要把这地给它撅开了就好了。哎，我想啊诱敌深入，让鱼上钩，没想到这个邓艾安排的很周密呀、此将不可等闲视之啊。众将一听连连点头，将军说的是啊，你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地底下抠空了之后，让敌军就把营寨扎在这儿。将军您还真就扎这儿了，这幸亏是您呐给看出来了，不然那不得吃大亏呀。姜维一听这话说的不错呀，看来邓艾是个劲敌呀，绝不可等闲视之，你等暂且退下，我自有破敌之计。散仗之后，姜维在大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他心里暗想，我与邓艾交锋几次了，都没能够占得上风啊，要想胜敌必须得运用国家丞相的战策。用丞相诸葛亮什么战策？斗阵擒敌，就这么办了。姜维打定了主意了，第二天一早啊，他亲笔写了一封战书，派人送往曹魏的大寨，和邓艾约定时间3天后

我姜维要摆下一座阵势，请你邓艾亲自来破阵，先跟你打个招呼，战书送走之后，姜维做了一番安排。到了时候了，两下都把人马带出来了，列开队伍。邓艾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邓艾吃了一惊，原来这姜维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会摆诸葛武侯的阵势。这个可使邓艾有点紧张，他这个紧张不是现在，自从接到姜维那封战书，这邓艾开始就犯了合计了。他干嘛约我三天后呢？说三天后要斗阵。邓艾心想啊，别人的阵法我不知道，诸葛亮的阵法那可太厉害了，能破了他的阵的不太多呀。据说是啊，刘备兵发江东的时候，被陆逊在萧亭杀的大败，最后在鱼凫浦那儿，就因为看见了几堆石头，就把江东那么大的陆逊给吓得退了兵了。人家诸葛亮在那儿还没派下一兵一卒，你说他这个阵法怎么样吧？今儿姜维要摆阵斗我，难道就是这座阵吗？他往对面这么一看，西蜀军今天列开了这个队伍，那队侠都与所有的队形不一样。姜维呀，催马到阵前，让邓艾近前搭话。邓艾只得就得过去啊。两个人这么一会面，姜维仔细打量打量邓艾，哎呀，你还别说，打了好几次了，这么对面仔细端详的时候还很少。现在姜维一看这邓艾啊，暗挑大指，好漂亮的一位将军。邓艾很年轻啊，其实也四十来岁了，不算太年轻了，但是这邓艾大概长得绍兴，看着就像三十来岁似的。姜维一瞧，嘿嘿，他心想，曹魏朝中竟有这样的上将，这个伐中原可是真够困难的呀。但是姜维也不能泄气，邓艾这时候也在仔细打量姜维。他看了看姜维，邓艾心说，怪不得诸葛武侯厮杀大半生选准了这么一个接班人，那可真有点威风。二位见面挺客气，主帅嘛。邓艾把大刀这么一横，伯约将军，你的战书我看到，你摆的这阵在哪儿呢？姜维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提，邓艾将军请看。他回手这么一指啊，只见身后那个军校哗像水不浪似的就分开了，只见旌旗摆动，队形在变，旗子在换。哎呀，闹得这位邓艾将军有点眼花缭乱。就在这一瞬间，人家西蜀军的阵势就摆好了。姜维冷笑一声，呵呵，邓艾将军，你可识得此阵？咱先甭说破，你认识不认识？人家摆出阵来，你就得叫出名来，然后你才能谈得上破阵呢、啊。你连认识都不认识，整个一瞎马海，你还破什么阵呢、啊？这邓艾一看，他心里有点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心说这叫什么阵呢、啊？我认得吗？哎呀，这要是不认识，还不让人姜维把我寒碜在两军阵前呢、啊？我怎么拨马回去呀、啊？邓艾可是真聪明，他想到这儿，怎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我听说呀，
诸葛亮善于摆八阵图，什么水八阵、旱八阵。同时这位诸葛武侯还喜欢穿八卦仙衣啊。我呀，我蒙他下子吧。想到这儿，他冲着姜维一拱手：“伯约将军，我不挡你摆的是什么阵法，这不过是你家城。”

等爱心之笑，心说我蒙的对不对呀？可别让姜维笑话我呀。他在说话同时端性着姜维，姜不约，只见姜维一愣，姜维心说行啊，好厉害的邓艾，我的八卦阵会让他给认出来了。不过可有一样，他干嘛一连说好几个八字儿？哦，姜维想起来了，有人曾经在我跟前说过邓艾有点口吃啊。是这么回事，邓艾将军，这八卦阵不错，可是阵中有阵啊，你知道里边叫什么吗？邓艾可有点发傻，里边，里边不跟那外边一样吗？八卦阵有什么呀？只不过就是天地风云，鸟蛇龙虎，前三连坤路段呗，阳八卦阴八卦，修生伤度惊死井开，走生门必得生，走死门有去无还呐、啊。姜维不住的点头，你说的都对，我让你认一认我这阵中之阵。邓艾心说呀，我别在这跟你盘道了，时间一长啊，非露馅不可。他微微一笑，我说伯约将军，我们不必多费口舌了，你把阵不是摆好了吗？我想明日中午我亲自来破姜维一看，行了行了，我明白了，你不是明天中午来破阵吗？咱们就此罢兵，感情这是允许的，你能把阵摆下，人家至于什么时候破，得给人家这主动权，你不能当时叫人家进阵，人家得准备准备，安排安排，所以两下罢兵。邓艾回到自己的宝帐，来到大帐里坐在这会儿，他把眉头一皱，邓艾犯愁了，他愁什么呀？这八卦阵是让我给蒙对了，如果说进去一打，当然倒不至于说是立刻遭擒，可有一样，姜维说得很明白，他阵中有阵呐、啊。你别看我在阵法上比武侯诸葛亮那相差的可太远了，可有一样，我经过名人指点呢、啊，最厉害就是这个阵中套阵，我看出来了，在他那八卦阵里边有一股子杀气冲天。那里边那阵叫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说这怎么办呢？我不能贸然闯入阵中，那可真撑得起是有去无还了。邓艾正在为难之际，只见从帐外进来一人，给邓艾插手施礼。邓艾一看是手下的偏将，复姓司马，单字名望。你有何事见我呀？将军，您是不是为姜维这个阵在犯思索呀？正是。哦，我认识他这个阵。什么？邓艾一愣，你认识？不错，姜维摆的是八卦阵，可是将军，姜维这八卦阵里边还有阵呢、啊、阵中套阵。邓艾点点头，说得不错呀、啊，心说我就为他里边这阵子犯愁呢。司马将军，你知道他里边这阵叫什么吗？司马望一笑，将军，我知道，里边叫长蛇卷地阵。哎呦，邓艾愣了，想不到我这手下藏龙卧虎啊！他站起来，砰一把把司马望抓住了。你怎么会认识此阵呢？不瞒将军您说，我自幼生长在襄阳，我给一位姓崔的先生叫崔周平做过书童。这位崔周平啊，是武侯诸葛亮一位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

赋诗，谈论国家大事，有时啊就在这棋盘上摆些阵法，就摆过这座阵，所以我记住是至今未忘。哎呀呀，邓艾这么一听真是喜不自禁，这么看来这是天助我也啊。司马望，你能破此阵吗？司马望一皱眉，将军，认识这阵我倒是认识，但是我破不了。哎呀，邓艾听到这扑通又坐在椅子上了，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呀，好不叫人泄气。司马望一瞧，将军您别泄气呀，您别看我破不了这阵，我可以进阵去走走，他不是阵中有阵吗？我不碰啊，我从外边这个阵门杀进去呀，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一来我可以起到一个牵制住姜维的作用。将军，您就再没有别的办法破他了吗？哎，邓艾一听这个请提得好啊，司马望，你要是真的能够把姜维给我牵制住，那我就要亲自带人绕其营后，从后面往前攻，听我在营后炮声这么一响，只要是一攻杀，你从前面杀，我从后面打，两栖夹攻，姜维可擒呐。司马望他们一听，哎，将军，这是多好的一条妙计呀！我看您就这么定了吧。嗯，邓艾点头答应了，这计就算定下来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邓艾悄悄地把人马带走了，司马望迎敌杀出来了。他来到阵前这么一看，人家姜维早就把阵势摆好了，正在阵前这立马横枪等着邓艾呢。司马望一催马过来了，他和姜维打了个招呼，请将军头前带路，我要破你这座八卦阵。哦，姜维一愣，你是什么人？司马望一报名，姜维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个无名小辈。我问你，你家主帅邓艾哪儿去了？因为我和他约定好了，是他亲自来破我的八卦阵，他因何不到阵前？司马望一听，姜维听了，我家邓艾将军呢，那乃是万马军中的主帅，他怎能以万金之躯倾倒你这小小的八卦阵？杀鸡焉用牛刀，今日由我破阵足矣。姜维笑了，一派胡言呐、这是邓艾设的一条诡计。就这一句话呀，那司马望险一险又马上栽下来，心里边一哆嗦，心说糟了，此计已被姜维识破。哎呦，姜维与我家主帅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毅各统精兵一万，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呢？这防备谁呀？
但艾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啊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的在想啊，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啊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大概他那是懵的，即使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毅，哎，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啊、还真防对了。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鸣枪就刺。司马望哪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的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好一劲儿直走私，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夺马就败，姜维随后掩杀呀。西蜀大营后边真打起来了，可不真打起来了。邓艾觉得这一计是很有把握，绝对打姜维个出其不意，因为姜维正在阵前那会儿亮威风呢，谁能破得了我的八卦阵，谁又能认识八卦阵里边这长蛇卷地呢？他万也没想到我邓艾能从后边杀来。邓艾也看见西蜀的后寨门了，他刚要举刀传令说往里杀，这令还没等传呢，只听两边啊炮鼓齐鸣啊，左边杀出来了廖化，右边杀出来张毅，把二将给乐懵了。哎呀，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呐、啊！他算就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嘿，怪不得让我们在这会儿埋伏着两万人马呢，这等于张开一扇大网，张网好捕鱼啊，坑也挖得了，挖坑擒虎豹，看你邓艾往哪儿逃。邓艾先是吃了一惊啊，哎呦，真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得邓艾暗挑大指，赞佩姜维，这个人不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呐、啊，感情人家有准备，这怎么办？邓艾一想，嗨，已经杀来了，那就得杀了，反正这事儿是跟司马望已经约定好了，是前边也杀后边也打，两气加攻，我哪能撤兵，就凭姜维这点埋伏也挡不住我，杀吧，即使主帅不退后，军校哪敢走啊，那就杀吧。当即两下是一场大战呢，就打乱了套了。这廖化精明，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廖化心想，别瞎费那力气，我就杀死曹魏千军，得过来他的万马，也不如把这邓艾给逮住。他就盯住这邓艾了，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他

就往哪边追，追着追着，廖化忽然想起来，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想着这孩儿，廖化传令，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给我乱箭齐发。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我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西蜀小校这么一听，哦，那就是主帅邓艾啊，那就射他吧。哎呦，这邓艾成众矢之的了，1000多小校弓弩手盯住一个邓艾，邓艾本事再大也不行，他连中4箭，侥幸的是这4箭呢，都不是中在致命处，那要射中致命处，邓艾就完了。也就在皮糙肉厚的地方中了这么4箭，那也吃不消啊，大概那血也流了好几十稀稀啊。邓艾只得往下败吧，主帅一败啊，这就没法收拾了，败得很惨呐、啊。邓艾带来的人马大概伤亡了有2/3。邓艾一直败回岐山大寨，他一看他派出去的那个司马望啊，早就先头败回来了，脑袋都缠上了，不是让姜维给扫了那么1000杆子吗？把他那盔给他打飞了，就那1000杆子，哼，就愣把他那头皮给擦下一块去，不单擦了块头皮去，还闹了个轻微脑震荡呢，好悬呐！司马望赶忙把邓艾给接进了大帐。司马望也看出来了，将军邓艾也是败回来的呀。邓艾很懊丧，嗨，这仗打，哎呀，太不顺心了。司马望一瞧将军，这又何必？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不过我觉得姜维这个人呢，确实是很有心计。嗯，邓艾不住的点头啊，他赞同司马望说的这番话，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真有点真本事，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你不能不佩服。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哎，旁边众将一听，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大家一听，对呀，你一言我一语。邓艾心里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他这使的是个激将法。哦，挂免战牌你们觉得脸上无光，不挂免战牌，谁能破姜维的阵呢？谁能把姜维给退了？这句话没说完，只见旁边站起一个人来，他冲着邓艾一拱手，将军退姜维我看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将军也不必花费这么多的心血，我有一计使姜维是不战自退。呵，邓艾一愣啊，心想我帐中会有这样的能人，他不由得打量打量这位，见此公身高在7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黑眉细目，海下一步短须，此人是邓艾手下的一位谋士，姓党名军，家住襄阳。你看襄阳这地方的高人可真是太多了。邓艾一看，党先生你有何妙计能退姜维？将军呐、啊，我听说西蜀国天子刘禅这个人不单十分怯懦，而且还非常昏庸，整天沉于酒色，不理国政，他身边有一个宦官，此人姓黄叫黄皓，刘禅对此人是十分宠爱，黄皓这个人非常之坏，不亚当年的十常侍，
他横行西蜀国中，国内文武群臣对此人是如畏蛇蝎，都怕他。如果说将军派以能言善辩之士到成都重会黄皓，黄皓在刘禅面前动一本，立刻就能把姜维调回成都，将军岂不大事就矣？啊，有理有理。邓艾连连点头啊，他沉思了半晌，又摇了摇头。哎呀，当先生，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皓一个人吗？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蜀国虽小，能人辈出啊。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着他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是耿耿忠心呐。有好多人都在默默地效仿武侯，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皓，那能行吗？党军听得这是微然一笑，将军有所非知啊，西蜀国确实忠臣不少，但是呢，有好多忠良啊，都已经相继谢世了。你像什么蒋琬呢、费祎啊，这个姜维、姜伯约又常驻汉中操练人马，他经常不在成都，所以黄皓是独霸朝纲啊。哦，不过要向黄皓行贿，能不能中用，能不能好使啊？哎，将军，这行贿你分对谁？要是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你上他那儿行贿去，你扛个金山也不好使啊。可是黄皓就好使，因为这个人非常之贪婪。将军，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行贿，远在商朝的时候，武王怎么发的咒啊？殷纣王把西岐主周文王姬昌啊给困在了幽里，西岐为了把文王救回来，派上大夫散医生到朝歌城重会费仲游魂呢、啊。这费仲游魂两个奸臣在纣王的面前美言了几句，就把那文王给放回去了。放回去之后，周文王渭水访贤，访来了姜尚、姜子牙，拜姜尚为相，吊民伐罪，这才灭了殷纣王啊。这个行贿，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哪方面行上都好使啊。今天我们要行贿黄皓啊，准能成功。但有一样，必须得重金呐、啊。少了不行，因为这行贿和这个朋友之交正常往来它是两回事啊。哎，交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送点礼品，拿点土特产，朋友之交，这和行贿受贿不能混为一谈。邓艾当时啊点头答应了，派谁去好呢？司马望啊冲着邓艾递了个眼色，您还用找吗？就让党先生跑一趟呗。嗯，邓艾一听党先生，那你就多辛苦吧。党军当时领令了，马上准备礼品，黄金啊、珍珠啊、美玉啊。这么说吧，邓艾连军饷都拿出来了，这可真下了血本了。党军呢、啊，化妆成商贾人的模样，带着十几个小校绕道奔成都，你简直走那过不去啊，费着劲呢、啊，爬山越岭啊，不分昼夜赶到成都来了。来到成都，先找一个客店住下。哎呦，这客店对党军这客气呀、啊，把他接进店中，像接天神似的，就是没把党军给背屋里去。党军一瞧，干嘛这么客气呀、啊？坐下来才明白，感情进来呀、啊、成都这会儿各地商贾到这儿来的人太少了。

已经不是当年武侯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个繁华的成都了，街面上是相当萧条啊。第二天一早，党军吃过饭之后上街走了走，看了看，他这么一看可太惨了，成都这会儿黎民百姓不论老少一个个是面有菜色，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老百姓走在街上饿得都直打晃，到处都是讨饭人，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呦，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这么惨了，自己收拾了一下，带着人挑着礼物就奔这皇后府门来了。再看皇后府门这儿，那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住的这所宅院呢，比皇宫小点有限，大门分为左右，门上布满金钉啊，上下的马石，朝天的狮子，望天的吼，两边栽种着24棵龙爪槐树，不过那小树都不高，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皇后是个暴发户。怎么见得呢？树矮房新，屋子里头没古画。党军还没进屋，他怎么知道人家屋里没古画？一眼可以看穿呐、啊，就是这所宅院不用问，准是皇后利用权势搜刮民财，刚修盖起来的，真让党军猜中了。他再往两旁这么一看，嚯，门前站着不少武士，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个顶个那脖子脑袋都一边粗，脸都撑横了，那脑子门子直冒紫光。你别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饥荒的不得了，皇后这儿啊肉都割臭了。党军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轻轻弹缩一声，他抬腿刚一上台阶，有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嘿嘿嘿嘿嘿嘿，把那脚拿下去，你敢往这台阶上上，你换鞋了吗？你冲党军说话，这人的脸都扛着，使那眼角瞄着党军，都不正眼看他，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这样人物一多，这国家就危险。党军赶忙一拱手，抢步上前，一句话没说，先递过去两锭大金。这门官把这金子揣起来，哦，你是想求见公公啊？哎呀，你来得真巧啊，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不在家，今儿正好在家呢，你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进去功夫不大，门官出来了，请党军进来。党军进的门来，这门官先把他给让到外院的书房，给他倒了一杯水。党军坐在这儿等着，功夫不大，听门外有人弹唆一声，随着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个人。此人头戴朱冠，身穿锦袍啊，一看他这个脸色呀，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其实这人都40多岁了，看着像20多岁的，那脸红扑扑粉乳乳的，瞅着那么滋润，要不是长时期的养尊处优，哪有这脸色呀？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这就是我家公公。党军上前施礼，皇后是鼻子哼了一声，就坐在那儿。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皇后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没等皇后问话，党军先把礼单递过去，皇后用这眼角这么一溜，这礼单呢，他的心就一动了，
哟，心说怎么这么重的礼，紧跟着党军这么一招手，从院子里边进来了十几个学徒的小伙计儿。哪是小伙计儿啊，这都是曹魏军的小校。经过这一化妆啊，还真都挺像的，把礼物就捧过来了，都是描金大盒呀，四四方方，一盒子一盒子得落在这桌上，不能单摆扶搁。放好之后，这些小伙计低着头抽身都退出去了。黄浩往盒子里这么一瞅啊，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啊，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黄浩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啊、他们看见了没有？他那手下人呢、啊、更知趣呀、啊、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黄浩放心了，他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微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啦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啊、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啊、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党军瞅了瞅，公公，实不相瞒，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党军是也。黄浩啊，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当时那脸就变色了，红一阵儿，白一阵儿，青一阵儿，紫一阵儿啊！黄浩这脑袋成了变鸡了，他能不害怕吗？啊！邓艾手下的谋士，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姜不悦，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啊。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拉。哎，党军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两国敌对。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指这礼品，你这算何意呀、啊？呵，黄浩是满脸不高兴。黄浩这张脸呐、啊，快赶上那风雨表了，忽悠一下能上去，滋溜一下能下来。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不过他这话接的可挺快。哈哈，公公，您不必如此，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久慕公公的大名，叫我来登门拜访，也有一件小事相求。公公不必动怒。哦，黄浩点点头，那有话就请讲吧。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慢条斯理的他跟黄浩就说上了。公公，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的，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发中原呢、啊、现在西蜀国

0: 国力空虚，军卒疲惫，不应该再打了。我实不相瞒，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他哪儿还顾得了打仗啊，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谨守关隘。我家邓艾将军久慕公公的大名啊，让我来看望看望您，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从此两下罢兵，各修国政，岂不美哉呀？啊！黄皓一听打了个冷战，让我把姜维弄回来。哎呀，这不等于是卖国吗？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黄皓的心思，党军看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确实西蜀军校也好，我们曹魏军校也好，都不愿意打了。说实在的吧，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别人不知道，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当年那武侯汉丞相诸葛亮怎么样？神机妙算过人呐、啊，用兵如神，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呢。中原并不那么好打，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回来，我向您保证，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公公，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哦，党军一席话呀，把黄皓心给说动了。黄皓心说，可也是啊，当初诸葛亮我就不同意他兵出祁山，现在姜维又紧着跟诸葛亮学呢，一个劲儿的北伐中原，你伐得了吗？真要是让咱们在西蜀这儿守着就不错了，一遇平安踏踏实实的，有吃有喝又玩又乐，多美啊。蜀魏无三国不是三足鼎立吗？都这么互相顶着立着知足就得了呗，干嘛你打我我打你的呀？啊！想到这儿，黄皓又看了看这些礼物，心说我从收礼那天也没收过这么重的礼，就这点礼物我坐着吃也够吃几辈子的。什么卖国不卖国的，不是就让我在皇上跟前说句话吗？又算得了什么呀？对，就是这个主意，这礼物我收了。他吩咐人来啊，摆酒，摆酒款待党军先生，我连夜进宫洞本，请天子下诏书不出旬日，我让姜维是回兵汉中。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 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历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黍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的蔓延枝桠，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24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疏于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 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

0: 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1: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0: 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再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

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富平县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1: 王政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全省各地打好特色牌。

0: 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形态。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0: 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跟乡亲们话家常问冷暖。在富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感受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2: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3: 二十来个呢，
4: 是吧？二十多
3: 个。那都有卖了，今儿。
5: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正好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2: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6: 这个间房，这一间房子一天是120，这每天就捐个700来块钱就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2: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7: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2: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6: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发越发展越好。
2: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8: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挣钱的名头也有了，这个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2: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9: 现在我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2: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10: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11: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7: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 8月4日至5日，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保定市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地处太行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防汛任务艰巨。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易县安各庄乡新东谷县村、牛岗乡台底村、涞水县铁索崖分水口、宋各庄水库，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精准，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沟险段、 设山设水景区等部位。

0: 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强化偏远山区和夜间的预警叫应，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水利工程防护调度，科学调控水库水位，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水道，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要统筹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防洪抗灾韧性。在保定滨市共享产业园，王政普指出，要深挖太行山山地林果资源优势，创新生产工艺，畅通销售渠道，完善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王政普来到涞源县银纺中学，强调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扎实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紧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沉厚，形成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工人肖俊阳：
2: 这是在两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1: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精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数字化改造负责人韩聪：
3: 今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的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1: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紧固件等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4: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1: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

0: 跟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孟昭。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一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2: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
0: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3.5亿元，其中85%的订单来自线上。贵州卡友丁克伦。
3: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4: 20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5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渤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5: 我们基地到黄山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6: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1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试、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7: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4足巡检机器狗，它呢是由创新港里的2家企业携手打造完成。
8: 国创屈臣智能负责算法设计，华谊超能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7: 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9: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巨神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1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神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1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2家产品 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7: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7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

0: 技术的研发，网上是酒楼，是中式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三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2: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这些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1: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式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3: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1: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入驻企业无需四处拓展高端科研渠道，在这里就能直接对接光偏振领域长江学者姚小天、光纤传感权威专家刘铁根团队。而要真正打通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核心支撑就是事业合伙人创新机制。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4: 我们科学院的团队呢，搞技术攻关是长项，但缺懂市场、懂经营、懂投资的专业力量，事业合伙人机制就是补上这块短板。我们实行内推机制，也会提前核验各方的一些资质，把好信任关，核心就是把转化链条上的局外人引成互惠互利的自己人，真正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5月揭牌到今年6月底开园，仅仅1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更走向全国重大应用场景。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川藏线工程，河北博健科技牵手北京康养集团，产品入驻天津肿瘤医院，成功布局西南市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试，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来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的介绍。
8: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植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三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52.8%。 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0

0: 8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3.2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0: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遴选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鼓励试验区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
2: 我省近日印发全面做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科技赋能，全面利用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水位、雨量、坝体形变等核心数据，充分运用无人机、遥感巡查等技术手段，落实闭环处置，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
3: 我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集群企业质改数转，持续优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今年上半年，我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
2: 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推动运输能源结构深度变革，将绿色理念融入港口转型，激活发展新动能。截至目前，该集团11个专业化码头获评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实现专业化码头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全覆盖。
3: 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课，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石家庄扩大社保补贴政策延续实施，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申领补贴，按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25%发放，最长可领12个月。补贴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3: 记者从华北油田获悉，近日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2: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终审路演昨天在河北传媒学院举办，年度优胜项目将于8月8号晚在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上揭晓。猎鹰计划旨在汇聚优质资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3: 明晚19时42分，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对于河北地区而言，眼下仍处在中伏时段，立秋之后的河北暑气尚未消退，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明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摄氏度。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国家气象中心预计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2: 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1: 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0: 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与此同时，54.4%的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过30%，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1: 今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云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云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0: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今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为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从当地时间5号起，大批日本民众陆续来到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涉核武动向。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

0: 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就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的。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你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你看，我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这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歇着，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八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2: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窝。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好。
0: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哎，不闭嘴。
0: 谁呀？
1: 啊，对，就我。
0: 这不巧吗？
1: 没有没有，
0: 我也
1: 是穿，找那边坐去穿，该你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
0: 啊，
1: 哎，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0: 没有。
1: 哎，
0: 买不起呀、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0: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
1: 是哎什么？
0: 幸福大街。
1: 谁呀、啊？谁呀、啊？
0: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啊？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那我就来
0: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0: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0: 谁？
1: 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呢？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
0: 啊？
1: 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0: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0: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得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啊？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了，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儿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

0: 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这钱
0: 放下。
1: 你看，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那汤黄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父亲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行，菜单。
0: 这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炒一本。
1: 炒一本。
0: 各位，炒一本。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
1: 太好了！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这个8位数，
1: 这8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0: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悦。
1: 哎，是我。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0: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就是您。
1: 不敢当。
0: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不是你这。 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1: 我觉得是猴。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0: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0: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
1: 嗯，
0: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1: 啊，
0: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嗯，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
1: 哎，哎哎哎。
0: 有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等等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0: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这里的山路，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哲理。
0: 好好好好。哎, 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
1: 我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啊、
0: 嗯。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是讨厌了，知道吗？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你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光。哎哎哎，
1: 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的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啊，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啊，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我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就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吧？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力。”

0: 共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

0: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 推动

0: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3: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2: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3: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6: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5: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7: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5: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8: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5: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9: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0: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1: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0: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

0: 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滩一夜间成了无人滩。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 因为我卖鸡卖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 这不给什么啦？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

0: 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吸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稠到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当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每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营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承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卢健主持并讲话，樊宏平、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樊宏平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调研。
1: 抓招商上项模具产业专栏播出，科创赋能智企新篇，产学研用融合助推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
2: 我市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5号，中共承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中共承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会上，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及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说明。民革市委主委张富民、民盟市委主委杨玉燕、民建市委主委刘俊、民进市委主委张树国、农工党市委主委江癌峰、93学社市委主委黄志东、市工商联主席李永兴、无党派人士代表贾雷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报告，并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卢健指出，大家本着对事业负责、对承德发展负责的态度，提出了许多积极中肯、富有见地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研究、积极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使报告真正成为未来5年指导承德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卢健强调，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锚定中共中央明确的

0: 的实务发展定位，积极履职尽责，始终与中共承德市委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围绕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的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工作举措，积极建言献策，聚焦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民主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民主监督。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资源向承德集聚，加快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抓好自身建设，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从严正风肃纪，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卢健指出，中共承德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有关市领导、党外人士、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到市工信局调研。在市工信局，樊宏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胸怀大局，深刻洞察大势，加快走出一条具有承德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樊宏平强调，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调高工作标尺，加强运行分析，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产业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稳步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要发挥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繁态新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要持续拓展共享制造场景，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加快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服务企业，加强要素保障，持续抓好企业培育，用好包联帮扶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压紧行业监管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建强班子，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提升能力本领，狠抓末端落实，打造高水平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开创工业和信息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帝参加调研。
0: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在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两种创新、绿色栽培、智慧农业、生态轮作成为高频热词。全国各地马铃薯科研成果、优质品种、智能设备、绿色种植模式齐聚围场，以科技赋能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让传统农业焕发新活力。请听报道。
2: 这里是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科技成果展示区。在我身后，从脱毒种薯、优质新品种选育，到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智慧田间管理系统，一系列前沿技术集中亮相。本届大会呢，重点突出了科技赋能生态农业，用良种、良法、良技、良地破解马铃薯产业增产不提质、种植不生态、效益不持久的发展难题。
3: 长期以来，我国马铃薯产业面临优质专用品种不足、种植模式粗放、连作地理衰退、加工附加值偏低等问题。本届大会紧扣产业痛点、生态要点、增收重点，集中发布一批高产、优质、抗病、耐腻、适配北方冷凉生态的马铃薯新品种，推广节水节肥、绿色防控、轮作休耕、种养循环的生态种植模式。原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广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曹先维。
4: 马铃薯与生态农业啊，这个应该是我们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比较高的目标。我们要生产出来没有农药残留的，那我们必须要从源头上要做好马铃薯的生产。 因为你这里首先生态环境好，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品种的选择和栽培过程中，我在采取绿色或者有机的成分，那生产的产品它也是绿色的有机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叫马铃薯的生产和当地的生态农业实际上是一种融合。这样的话既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又有利于我们当地的绿水青山的保持。
3: 依托科研院所技术支撑，围场持续推进脱毒种属繁育体系建设，建立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实现种属本地化繁育、规范化管理、品质化提升，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提升母菌产量与品质。同时大面积推广侧土配方施肥、绿色生物防虫、滴灌水肥一体化、机械化采收，最大限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坝上黑土地与原生生态环境，实现种地养地结合、增产护绿同步。大会论坛上，院士专家围绕马铃薯种质资源保护、品种自主创新、生态栽培体系、低碳种植技术、产业碳汇潜力等课题深度研讨，明确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由重产量向产量、品质、生态、效益四位一体转变，由传统农耕向智慧生态农业全面升级。围场百茂薯业石小龙：
5: 以前我们种地更多靠的是经验，现在呢我们靠技术，绿色种植、生态种植，这样我们吃的更安全，卖价也更高，让咱们的土地啊越养越肥沃，真正的让我们尝到生态种植、绿色种植的一个甜头。
1: 记者周全报道。8月6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根据立秋节气健康规律介绍了相关健康防护要点，并就市民关注的健康问题进行解答。据介绍，立秋过后昼夜温差大，市卫健部门倡导广大市民和来城游客应顺应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自然规律，科学应对昼夜温差，防暑凉、调起居，常态化防范肠道传染病，严把关择饮食，有效预防季节性疾病。专家提示，立秋后人体基础代谢下降，食欲上涨，易出现体重上升，饮食上应替换部分精致主食，优选低脂优质蛋白，多吃润燥高纤食材，控制总热量，同时搭配有氧结合抗阻的运动模式，保证每日7至8小时睡眠，调节激素水平，科学管控秋季体重。运动以散步、八段锦等舒缓项目为主，同时需安定情志，舒缓心绪，养护肺气，收敛精气神，平稳度过季节交替。
0: 记者李想报道。8月3号至5号，省社科院省委讲师团社科专家大巡讲走进承德，精准对接我市发展需求，为全市15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破解堵点难点提供权威理论指导和实操建议。8月4号上午，在市行政中心举行首场宣讲，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高志从“十五五”时期的特殊性、国际背景、国内背景、主要任务等层面，对“十五五”时期的宏观背景与主要任务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会后，专家组随即与市发改委、国资委、旅文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围绕承德如何依托自身现有产业，合理规划“十五五”发展重点等进行了深入座谈，并就绿电、算力等发展提出建议。活动期间，专家组还下沉双滦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围绕繁泰产业集群打造、坝上文旅融合发展、以文旅带动农业协同发展等主题开展宣讲座谈，并深入承德繁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为县区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把脉支招。这次宣讲系统解读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内涵与政策导向，为精准对接上级政策、科学谋划发展布局、聚力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了有力指导。下一步，我市将立足这次巡讲成果，抢抓发展机遇，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发改委、全市经济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双滦区相关负责同志、丰宁文旅产业负责人等300多人参加活动。
1: 8月4号晚上，城市最强音海选组委会来到玉道孔牧场举办公益摇滚音乐会及草原好声音的海选活动，请听报道。
6: 盛夏的玉道口草原绿草如茵，晚风清凉， 在玉道口文化广场，一场融合歌手选拔与摇滚演出的音乐

0: 盛会正在火热上演，全国知名的摇滚乐队倾情献奏，一首首耳熟能详的音乐伴着星空，给夜晚的玉刀口草原增添了文化色彩。游客
1: 白天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在草原上呢放松心情，它本身呢就是让你得到释放，缓解压力。如果晚上呢再有一场这种代入感的摇滚，我觉得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0: 这次活动由中国城市报社主办，承德玉道口农垦集团共同打造，通过零报名费全年龄段开放的大众音乐赛事，用音乐加文旅把群众歌手海选、地方文旅宣传结合在一起，选手从区县海选到城市赛到省赛，优胜者将直通全国总决赛。这次承德赛区的海选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份。中国城市报城市管理研究院秘书长魏小慧：
2: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在玉道口文化广场进行为期五天的一个现场摇滚演出，然后我们在今年的10月1号到5号在承德市区的双桥区还要举办一个草原好歌手的海选活动，期待大家踊跃参加。那么在这个海选活动中评选出10大草原好声音，参加我们明年
3: 的
2: 草原坝上音乐节。
0: 本次玉道口牧场公益摇滚音乐会及草原好声音海选活动是一场公益惠民文化活动，为民间音乐爱好者搭建起圆梦舞台，让媒体加文旅加娱乐融合发展，用音乐赋能文旅，让梦想点亮城市。承德玉道口农垦集团副总经理李世明：
4: 我们这次音乐活动是玉道口农垦实业集团和中国城市报共同联手打造的一个国家级的音乐赛事活动。那么我们通过这次赛事活动，一方面我们打造出这个音乐加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次音乐活动赋能我们这个文旅产业，提高我们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我们玉道口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5: 暑假期间，兴隆县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机制，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常态化，筑牢家庭防线，督促家长落实四管，管去向、管网络、管心理、管异常，及时干预风险苗头，加强家校联动。班主任通过家长群每周推送安全提示，对重点学生每周线上回访，掌握及时动态。同时注重社会协同，学校联动乡镇、公安、社区开展摸排帮教，发现风险苗头及启动教育引导加告知家长加部门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
6: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中心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8: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9: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 底部基座出

0: 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群众看病就医、门诊服务、医保报销、住院诊疗，都是百姓十分关注的民生话题。今天承德市中心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节目中就医院的医疗服务、医保政策、诊疗服务等相关问题与听众朋友们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倾听广大患者的意见建议，那么同时呢，也在节目中受理群众诉求。在收听节目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29-6163和229-664。同时在网络端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成乐市中心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海生，门诊办公室主任关燕，医务处处长王荣生，医保及物价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冯维石，骨科医病区副主任陈传杰。欢迎各位。杨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百姓热线栏目为我们医院呢提供这样一个直面群众的交流平台，也感谢广大市民呢长期以来对承德市中心医院工作的关心理解和监督。
2: 那么此时此刻呢，相信在我们的网络端或者是在我们电波的另一端啊，就有很多群众呢是承德市中心医院啊服务过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在享受医院给大家提供诊疗服务的同时啊，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在节目中参与节目。那么把您的建议、诉求、宝贵的相关的看法，都可以和今天到场的负责同志在线进行交流。那么杨书记，现在啊，承德市中心医院有哪些重点学科呢？
5: 现在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院的基本情况。这个承德市中心医院呀，是一家这个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三甲医院，也是市委市政府唯一的直属的一些三甲医院，有着省级的医学重点学科呢一个，市级的医学重点学科19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6个，多年来呢，我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一手抓医疗质量提升，一手抓行业作风建设，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聚焦群众看病就医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持续优化门诊服务，规范诊疗行为，严格落实医保物价各项政策，不断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可以说呀，广大群众的这种获得感和满意度呢，持续提升。
2: 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哈，来自门诊办公室、医务处和医保及物价管理办公室和骨科医病区的负责同志啊，都在我们的热线直播间中做客，那么将会在节目当中认真倾听广大听众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杨主任，今天听众所反映的相关问题，后续你们会如何做出处理呢？
5: 今天呀，我们带领我院的这个相关科室的负责同志啊，来到咱们直播间，就是希望呢，零距离倾听咱们百姓的心声，了解大家在这个就医挂号、诊疗服务、医保报销、住院救治、行风作风等方面，有什么咨询意见或者是诉求，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呢，与大家进行交流和沟通。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也会认真倾听，如实记录。如果现场能解答的呢，我们现场答复，需要节目后核实办理的，我们将带回医院逐项梳理，逐件答复，也是切实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呢诉求落实落细，努力为全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安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也希望广大听众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2: 好，那么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229663和229664，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那么同时也可以在爱听891视频号直播的过程中，在网络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百姓到医院看病就医啊，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门诊的服务。承德市中心医院作为我市的三甲综合医院，门诊的接待量啊也是很大的。关主任，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我市中心医院门诊整体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6: 好的，主持人，2025年呢，我们医院门诊一共接诊患者101,597人次，比上一年增长了5.06%，其中呢，专家的门诊占比呢达到34.56%，群众找专家看病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的。
2: 那么面对前来就诊的群众哈，医院怎样落实国家改善就医感受这个相关的要求呢？
6: 面对逐年上涨的就医压力，我们对照国家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计划和改善就医感受，提高患者体验工作要求，把以患者为中心落到

0: 实实在在看病的各个环节，一方面呢我们守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另一方面下大力气优化流程，增加便民服务，改善就医环境，把人文关怀融入到看病的全过程，全力的提升患者就医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1: 嗯，好，现在百姓看病这个需求划分的是越来越细了哈，不光我们要看一些个常见病，那么同时比如说像睡眠问题呀、减重的问题、肺结节、孩子近视啊，这些个专科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医院在门诊的设置上怎样满足不同群众哈咱们看病的需求呢？
0: 为了适配群众多样化的看病需求。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嗯，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瞧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去。
1: 为什么这么胖？嗯，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你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嗯，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吗？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在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

0: 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
0: 啊，
1: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0: 啊。
1: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1: 不是，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0: 啊，
1: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0: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1: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0: 谁呀？啊，
1: 对，就我。
0: 这不巧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也去穿，
1: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给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
0: 啊，
1: 哎，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0: 没有。
1: 哎。
0: 买不起呀。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
0: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就玩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幸福大街。
1: 谁呀？谁呀？
0: 你疯了吧？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啊？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儿，
0: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那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的你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

0: 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
1: 在
0: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管着吧，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下。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小姐，
1: 这菜单，你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嗯。
1: 炒一本。
0: 炒。

0: 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0: 这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1: 八位数，
0: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0: 是。
2: 他叫孙越。
0: 哎，是我。
2: 孙老师。
0: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0: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0: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0: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0: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0: 哎，是。
2: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了。
0: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0: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0: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
0: 行了，
2: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哲理。
2: 是吗？
0: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
4: 男的，
0: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0: 哎，对，
2: 你还可以，
0: 还行。
2: 这是爱情
0: 哦，
2: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要是讨厌了，这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2: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2: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0: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2: 这是时间。
0: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嗯，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0: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1: 么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0: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0: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0: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0: 啊，
1: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0: 您
1: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2: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0: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
0: 对，
1: 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
1: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1: 咱不能浪费呀、
0: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0: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0: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
0: 啊，
1: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
0: 嗯，
1: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1: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
0: 啊，
1: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1: 鱼香肉丝。
0: 行，
1: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废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
1: 啊、
0: 嗯，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1: 北京城的房啊，
0: 啊，
1: 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 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
1: 啊？
0: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1: 各位。
0: 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扑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嘿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
0: 哎，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哦，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啊，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期，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期？
0: 什么叫波？
1: 波期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期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吧。别说了。
4: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